0: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1: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8: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0: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体育1021。
13: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梅里诺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八强。C 罗最后一舞遗憾落幕，完成了个人第六届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的征途。赛后他泪洒赛场的画面让无数球迷动容。根据统计，自2024年欧洲杯至2026年世界杯，只要亚马尔在西班牙国家队的大赛中首发出场，球队便取得全胜，目前已经累计9场。本场比赛也诞生了新的纪录，西班牙成为世界杯历史首支连续6场零封对手的球队。赛后发布会，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宣布离任。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在世界杯1/16决赛中因蹬踏波黑球员脚踝被直接红牌罚下，原本按规定应该自动停赛一场并且无法上诉，但国际足联援引纪律准则第27条，将该禁赛暂缓1年执行，使其得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这一史无前例的决定引发巨大争议，比利时足协已经正式上诉。另一场1/8决赛美国队对阵比利时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此时刚刚开场，目前场上比分0-0。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8: 气象1021，
13: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南风3-4级，最低温度21-24度，最高气温34度左右。济南是22-32度，青岛23-26度，淄博23-31度，德州23-33度，潍坊23-28度，济宁22-29度，临沂24-27度，菏泽23-30度，聊城23-31度。

0: 诗词里的节气小暑。
1: 纳凉，宋，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0: 明月之夜，宋朝诗人秦观为了远离暑热，拄着拐杖来到绿树成荫的画桥南畔。他坐靠在胡床之上，听着悠扬的笛声，享受着莲花飘过的幽香，非常的惬意。这首纳凉诗把夏夜乘凉的悠闲自在描绘得淋漓尽致。
2: 听一场小暑的雨，品一首节气的诗，诗词里的节气小暑，和您一起静心品味光阴的故事。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经过了昨天晚上的降雨之后啊，今天早上天气还是有一些湿漉漉的，路面有一些湿滑，提醒大家注意谨慎慢行，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呢，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很大，随身带好雨具，来听歌，开启我们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这是一首来自郭美美的《和我来电》，欢迎各位在周二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了。这两天大家有没有跟我有相同的感受？早上起来有一点昏昏沉沉的啊，进入到一年当中我们夏季雨水最多的时候，天气也开始逐渐的闷热和湿热，所以湿气会比较重。建议大家我们最近在饮食上面尽量少吃寒凉的食物啊，少吹空调，并不是说不吹，然后呢室内如果待久了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好不好。今年的这个天气变化很不稳定，和往年变化很大，尤其是这个前段时间天气一直很凉啊，然后热了没几天，然后连续的降雨即将到来。受东北冷涡和西南暖流湿气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到7号的夜间，也就是今天夜间，山东南部和东部地区以及东部沿海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的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全省的平均降水量达到20到40毫米，其中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这个暴雨和大暴雨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降雨量在30到50毫米，局部达到150到200毫米。这个其实是有一些严重的，所以大家提醒大家，咱们今天晚上就尽量不出门好不好。最大小时降雨量60到100毫米，鲁西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这个大雨基本上就是5到15毫米，局部是30毫米以上。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就我个人建议，这个时候呢把车停在高处，如果你家地下车库本身这个防汛工作啊，这个不是很自信啊，比如说低洼特别低，那我地势本来就低，那建议大家把车辆停在高处，然后呢晚上不要出门好不好。这不得已的话，我们尽量就是避开降雨量高峰时段，现在手机 APP 显示的还是比较准确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开车在路上也要注意谨慎慢行，然后当雨量密集的时候，我们视线模糊的时候，打开我们的这个双闪啊，这个对于自己和前车都是有一个安全的提示。那提醒大家，就是暴雨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开车一定要注意哈，这个第一呢就是要低速驶入水中，第二就是匀速过水域，第三就是要稳住油门一气通过。遇到特大暴雨的时候千万不要冒险行驶，要选择安全地带停车，而且在行驶过程中不要盲目涉水，切勿驶入急流，车在水中熄火了应该立即离开车子，不要进行二次打火哈，这样会对发动机进行损伤。如果说需要驶入积水，应该先解锁车门，打开车窗，多观察水线位置和前车情况，随时准备逃离。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有时候走在路上淋着雨了，确实也得一直走啊。但如果说你把它引申到我们人生的很多困难时刻的时候，就好像在淋雨一样，还是要坚持前行。相信我遭受的每一点痛苦哈，日后一定是会有回报给你的。为什么风雨之后见彩虹呢？就是我以前也有段时间我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获得成功或者收获的时候，之前一定要经历一段痛苦的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鲜明对比，怎么能够显得成功来之不易或者成功难得呢？因为成功啊，任何成功在任何赛道成功 Top One 只有一个，而这条道路上，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人群。所以你如果你想拔得头筹啊，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全世界都是如此，从古希腊神话啊到古代的文明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你必须要经历很多的，从古代的杀戮啊到现在的这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双重考验。因为这个宝座只能属于王者、胜利者，能获得宝座的人，能够获得成功的人，他一定是在意志上啊、身体上有超过普通人的这种一骑绝尘的优势。所以我们在经历人生黑暗的时候，还是要坚定那份目标。但是我最近又找到一种新的这种方式，就是如果你的整个状态能量低的时候，想摆烂的时候，你就摆烂啊，身体在告诉你需要休息啊，等到你休息够了，你自己就会不自觉的又要开始啊，激励自己开始动起来。就好像在三伏天，很多人可能不爱动，懒得动，就想好好的休息睡睡觉，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走进公园，走进有天然空调的公园里，济南五龙潭清水乐园成为了消暑爆款之地。五龙潭的玩儿含量已经超过了幼儿园，池里池外人头攒动，笑语喧哗，丝毫不见消退的迹象。大大小小的孩子或手持五颜六色的小水枪互相喷水，或踏水欢跳，水花四溅，衣服湿了也不以为意，甚至很多家长也按捺不住跳到水中嬉戏，现场一派热闹的景象。毕竟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这个时候呢，找到适合孩子们去玩的地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关键是找一处寓教于乐，既能够舒服又快乐。那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去逛逛夜市。你看我们济南这个中医夜市火了，年轻人的中医夜市扎堆好卖，比烧烤还热闹，比奶茶还上头呢。最近我们山东济南中医药文化夜市火热开市，年轻人扎堆号脉，养生 DNA 狠狠地动了。卡中医的夜市，你走进去之后啊，五分钟走不了，走不了十米啊，每个摊位看起来都是刚需。能够感觉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个吃薯片得吃黄瓜味的啊，败火啊，喝奶茶得

带点菊花的啊，也是败火，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养生的基因啊是刻在我们的骨子里的。什么时候觉醒呢？以前对于我们很多80和90后来说，可能人到中年才开始觉醒，现在年轻人不是了，他们信息传递的非常快，他们也有意识的去让自己啊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中医夜市值得推广，有时间的话去看看。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梅里诺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八强。C 罗最后一舞遗憾落幕，完成了个人第六届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的征途。赛后他泪洒赛场的画面让无数球迷动容。根据统计，自2024年欧洲杯至2026年世界杯，只要亚马尔在西班牙国家队的大赛中首发出场，球队便获得全胜，目前已经累计九场。本场比赛也诞生新的纪录，西班牙成为世界杯历史首支连续六场零封对手的球队。赛后发布会，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宣布离任。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因蹬踏波黑球员脚踝被直接红牌罚下，原本按规定应该自动停赛一场，并且无法上诉，但国际足联援引纪律准则第27条，将该禁赛暂缓一年执行，使其得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8分之1决赛。这一史无前例的决定引发巨大争议，比利时足协已经正式上诉。另外一场8分之1决赛，美国队对阵比利时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场上比分1-1战平。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此时呢也进入到了最揪心的阶段哈。八分之一决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年谁会夺冠呢？不知道，但是我心中的冠军一个是阿根廷，一个是英格兰啊。世界杯历史上有一个魔咒，就是冠军无法卫冕，但是巴西已经走了啊，这个很多夺冠热门就是陆陆续续的离开，这个很多人就会说啊，阿根廷少了很多的竞争对手啊。目前来看呢，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还有法国是这个四强的一个优质人选啊，可能性会比较大。四年一届的这个夏天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是非常幸福的，尽管对于我们中国球迷来说，早上起来早起来看比赛有一些煎熬，但是我觉得四年才做一次这样疯狂的事情也是很值得的。尤其是很多球星在这一届世界杯结束之后，我们就要和他们告别了啊，至少在这种大的国际赛场上面，可能很难，大型的比赛上面很难再见到他们的身影了。所以珍惜很多这种球迷的最球星的最后一舞。你看今天凌晨这个 C 罗啊最后一舞的身影也是让很多人动容，今天早上我一刷朋友圈全都是和 C 罗的告别。我觉得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啊，一定是后浪推前浪，一定是会有新人辈出的。我们也期待啊，这个有更多的优秀的杰出的球星会闪耀赛场，好好享受我们这个难忘美好的世界杯夏天。而这个夏天也一定是少不了美食相伴。最近啊，我们山东日照饮品版的辣炒花蛤引发了关注。你要知道，你只要去到沿海城市啊，你去点菜的时候，它一定有一道菜叫辣炒花蛤，几乎每个人的餐桌上都会有。那除非你说，好像就算是你点了这种就是说这个海鲜大杂烩，我们也会专门点一盘辣炒花蛤，这也成为我们山东人的一个好像吃饭的传统。它源自2025年浩克山东美食争霸赛、山东调制饮品争霸赛日照代表队的重磅参赛原创作品，并在比赛中获得优胜菜品奖、最佳创意奖、最佳口味奖、最佳人气奖。这杯辣炒花蛤需要先把绿茶煮出的茶汤打底，然后挤进新鲜的柠檬提提酸，丢几段小米辣，给整杯饮料挂上一丝若有若无的辣劲儿，最后把煮花蛤的鲜汤浇进去，再撒一把脆生生的海草碎，别提多鲜了。成品端出来是灵动的蝴蝶造型，清透的能够看见杯中摇曳的海草。你以为不好喝吗？不是的，喝第一口绿茶的清冽先打开味蕾，第二口海鲜的咸鲜缓缓漫上来，像潮水轻抚舌尖，第三口小米辣的余热才不紧不慢地攀上来，恰到好处地告诉你，这是辣炒花蛤，你真的是在喝一道菜。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Nightwish 的一首 Nemo。 Nemo 的意思就是无名，将摇滚和美声结合的唱法，当年是第一人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一支乐队，分享给大家。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我是简溪。今天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山东南部、东部地区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那其中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大暴雨的概念就是局部可以达到150到20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100毫米。所以大家到出门的时候呢，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看一看手机 APP， 避开我们最大降雨量和暴雨时段，好不好？尽量是大雨的时候我们就不出门了。那降雨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几点注意哈，再来和大家说一下，低速驶入水中，匀速过水域，稳住油门，一气通过。遇特大暴雨的时候千万不要冒险行驶，应该选择比较高的安全地带停车，行驶中不要盲目涉水，切勿驶入急流，车在水中熄火了应该立即离开车子，如果说需要驶入积水，先提前解锁车门，打开车窗，多观察一下水线位置和前车情况，随时准备逃离。那发生暴雨和洪涝灾害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哈，就除了我们开车的时候要注意，生活环境的水源可能会受到污染，道路积水中混杂了地面和地下管网中的各种污物，有大量致病细菌和病毒，一定要注意行走涉水的时候避开漩涡和喷泉，暴雨洪涝时期不要喝生水，接触过洪水的手和身体一定要用肥皂清洁身体，尽量是用碱性的来清洁，好不好？如果你淌水了然后呢受伤了，一定要用碘伏来及时的 消除伤口哈，因为暴雨之后啊是很多这个病毒的高发期啊，这个里面夹杂了很多的这个污染啊病毒。再一个呢，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和放学一赶上这个下雨天特别喜欢去淌水，现在小朋友也是有这种习惯，家长还是要提醒他们，好不好？然后回家之后呢赶紧的给他洗个澡，我们再这个吃饭，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夏天安安稳稳的健健康康的平安度过，好不好？有时间的话来到枣庄市山亭区的野马湖畔，此时成群的白鹭在这里繁衍生息，它们时而栖息于茂密的树林，时而展翅凌空翱翔，洁白的身影和周边的青山绿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秀美画卷，成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所以我们这个夏天除了入山看海，还可以去看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

0: 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决赛，梅里诺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八强。C 罗最后一舞遗憾落幕，完成了个人第六届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的征途。赛后他泪洒赛场的画面让无数球迷动容。根据统计，自2024年欧洲杯至2026年世界杯，只要亚马尔在西班牙国家队的大赛中首发出场，球队便取得全胜，目前已经累计九场。本场比赛也诞生了新的纪录，西班牙成为世界杯历史首支连续六场零封对手的球队。赛后发布会，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宣布离任。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因蹬踏波黑球员脚踝被直接红牌罚下，原本按规定应该自动停赛一场并无法上诉，但国际足联援引纪律准则第27条，将该禁赛暂缓一年执行，使其得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八分之一决赛。这一史无前例的决定引发巨大争议，比利时足协已经正式上诉。此时美国队对阵比利时的八分之一决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场上比分1-2，美国队暂时落后。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1到24度，最高气温34度左右。济南是22到32度，青岛23到26度，淄博23到31度，德州23到33度，北方23到28度，济宁22到29度，临沂24到27度，菏泽23到30度，聊城23到31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给天地，第五讲。佟林在双雄镇英雄馆打了李贵的一府，外边来了这么一个和尚。这李贵的一府啊，是双雄镇的两个财主，他老子挣了不少钱，家里头置了不少地。哎，这哥俩就喜欢练武，可是学了一些花拳绣腿，出去总挨揍。后来有人就跟他说，离此不远呢，有个大罗寺，大罗寺里边有这么个出家的僧人叫雷春，人送外号叫锦被韦陀。这俩人就带了不少礼物，就到了雷春这儿跪倒磕头。雷春一看心挺诚，收下吧，就收下了李贵李府。这就前2年的事儿。后来这李贵李府啊，就在这双雄镇开了个武术馆，以武会友，切磋武学，反为人处事还算可以。哎，今天佟林来了，把他俩揍了，两个人就跑到大罗寺把雷春找来了，就跟雷春一说，我们遇着这么个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自报无极门，是掌门人，广收弟子，你让人家看一看，我们都挨揍了。雷春呢心里就不愿意，这打仗这东西啊，切磋武学，点到为止，怎么打吐血一个呢？实际李府吐血不是佟林尽意的，他这柳一面似莫真章，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多大功力，拍上就吐血。雷春就这么来了。另外雷春最生气在哪儿？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听说过。这雷春这就来到了武术馆，一进门一看，一呵，那站一紫脸大汉，身高8尺，大脑袋，大眼睛，浓眉毛，背钱搭子，这是干什么的？这是，这哪是练武的，这哪个生产队赶车的吧？那年头没生产队这个词儿啊。反总而言之，雷春就乐了，心里琢磨，这俩败家徒弟可也是，你说你让个赶车的把你揍了，你多冤呢？你就进来了。弥陀佛，这位施主，雷春这厢有礼了。雷春还挺客气，哪里哪里，还礼还礼。请问这位朋友贵姓高名，台仆怎称？我呀姓佟，我叫佟林，我叫佟海川。那么请问您是哪个门派的？您的授业恩师是哪位啊？我这个哪个门派的，我是无极门的。无极门？这雷春呢沉思了一下，这雷春50来岁了，走江湖多少年没听说过无极门，心里琢磨，可能也是自己见识少。哦，无极派。那么请问朋友，您的授业恩师是谁呀？ 我呀没师傅，我是自悟，自悟啊，自悟什么？自悟了一门武功，我就自己成立了一个门派，就叫无极派。你自悟的武功，独创了一门，啊，对呀、啊，那谁是门长呢？这就是我本人呗。喂，雷纯这火腾就上来了，欺师灭祖啊你呀、啊！自创武功，雷纯压了火。朋友，您一定是能人高士，您的武功一定精湛。我那雷纯没别的，我想跟你过过招，咱们两个当场的走一趟，如何呀？雷纯一想，我今天非把你打趴着不可，我教训教训你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这佟林一摇头，高僧别的了，我呀就为两个饭钱来的。越这么唠，雷春呢越撇嘴啊，就为俩馒头来的。另外高僧，万一伸手把您伤着，

道怎么您挨审不行，非要挨揍呢？来来来来，请。那您就您没尝过这挨揍滋味？没有啊，那您今天就尝尝吧。那我就手轻点啊，呸！哎呀，这雷春呢都气懵了，请你先过招。别的告诉你来，那好，我就不客气了。迎风劈面十三式，连了就十三掌，急如风，快如电，闪电一样。十三掌过去了，再看佟林，雷春就倒吸口冷气，怎么的？上边迎堂遮盖，这脚底下半寸都没挪，两脚扎在那儿纹丝不动，就上手来回晃，就把雷春的迎风十三掌给挡出去了。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交手，马上就知道遇着强敌了。这什么功夫？真是自己独创？合成真机了，箱底儿都抖了出来了。披挂摘符，汤汤汤汤，也就十来个照面。这个佟林一想，行了，差不多了，别打了。一个绕柳缠花往边上一闪身，杀！这掌啊，正好打到这雷春的软肋上。佟林就用了三层劲儿，没敢太使劲。佟林一想，我就把你推出去就完了。可万没想到，这佟林这掌伸到了雷春的软肋下，他突然就发现自己胸口一热。佟林就觉得自己的小腹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上来一股高压暖气流。这个气啥围了肝，围了肾，围了胆，围了肚子，就像电一样，唰，就到了掌心的劳宫穴。都没想到，这个气功就出来了。现在佟林什么功夫？各位听众啊，不是我替他吹，佟林的功夫现在是心随气走，气随意走，气意相合，珠联璧合呀。就佟林一想的时候，就刚一琢磨我这个气功，唰，这气功就出来。只要佟林一伸手打谁，这个气功唰，就跟电信号似的，电脑似的，啪就到掌心，就这样。佟林打人还不像别的噼啪啪的直响，他这就闷声闷气的，砰！再看雷春，哒哒噔，哒哒噔，啪！这血就飞出来了，狂飞四溅，往回咽都不敢拿，高压血柱。佟林急忙上前，高僧，你看，嗨，这哪能行呢？我说，你别找挨揍，你看你非要尝这滋味，这滋味好受不？不用，我沾沾嘴角的鲜血，站那五分钟没言语。雷春知道自己废了，特别是练气功的人，武术大家全指着这口气呢。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凶。这练武术大家全指这口气，这个气靠什么养啊？靠血呀，身上的鲜血。一旦这口血吐出去，伤了元气了，废了。雷春知道自己完了。另外，雷春也知道自己今天真就遇着高人了，前所未见的高人。我的妈，这什么功夫？岸上砰腾一下子，完了哗唧就一下子就吐出去。弥陀佛！但雷春讲理，我不怪你。自恨知无业，莫怪太阳偏。你整不过人家，那怨谁呀？那就怨你自己的功夫没到家。你跟赛家说清楚，你师父到底是谁？高僧真没师父，

0: 自悟的。请，
1: 请上厅，咱们到里边坐去吧。怎么说呢？你是个真正武术大家了，我服了。也许你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你不愿报出你真实的身份，但是你是武术大家，这一定是受过绝对的名人指点，高人传授，否则你没这功夫。请，这就到了屋里了。赶紧上茶。这个李贵、李府俩人一看师傅挨揍了，都嘿嘿，我们仨都一伙的了，立刻张罗着给往屋里端茶。不但端茶，而且还摆饭。童英雄，您无极派，我真是这么事儿，自创了一种武功，然后呢，我就闯荡江湖。我想把我无极派发扬起来，可是我兜里没钱，所以。我又饿了，就讨口饭吃。哦，好，咱俩交个朋友，再解个冤家。这是什么意思？交朋友，因为你是一代武林的宗师，你的功夫让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功夫。这交个朋友，以武而交朋友，解个冤家。佟林呢、啊、我废了，我能让你，我师父不能让。他老人家九宫山、八卦连环谱、铁面罗汉、法禅呢、啊。所以我还要报一丈之仇。将来我要报这仇，随便随便，还随便。不过告诉你，最好咱们别结仇，是吧？所以我看呢，咱们就最好哪儿说哪儿了，咱们这事儿就完了。我也不是故意的，不要多说旁的了。来啊，李官李府，师傅给拿过五两银子。你不没钱吗？你回家，给你拿五两银子，你回家吧。就拿过来五两银子给这佟林，佟林就把这五两银子揣兜里去了。谢谢谢谢，真没钱。这没钱你这玩意儿处处难呢。既然都是武林同道人给拿银子，咱就揣子吧。佟林就把这钱揣下来。哎，但是他记住雷春的好处。佟林就打双雄阵出来了，告奔家荆南霸州佟英武。简短结束，一别十五年，回来这一天偏巧正是腊月的二十八，眼见到三十过年了，佟林穿双草鞋回来的，这五两银子一道也就花没了。赶晚间进了佟家屋，找到自己家，佟林没敢进去。一琢磨，离家十五年呢，临走的时候，父亲告诉我做个真正的人回来，锦衣还乡回来。你说我这一出啊，破衣露搜，穿一双草鞋，背个钱搭子。我跟我父亲说，我是无极门掌门，我有功夫。我父亲是农民，他能相信吗？那玩意儿你会功夫，他也不当饭吃。佟林就没进院，绕到后院，在后窗这儿，那窗纸你不用抠破了，上面全是窟窿。他往里头一看呢，一股热泪，佟林流下来了。娘在床上坐着，地下站他弟弟，一别十五年，二十多岁大小伙子了。老头在炕梢坐着，搁那咳嗽。见此情景，家境贫寒。佟林一琢磨，哎呀，眼见要过年了，冲这样家里年都过不去，怎么办怎么办。大英雄没有进屋，含着眼泪一跺脚离开佟家屋，干什么去？进北京。我呀赶紧呐、啊、得找俩钱儿给家送来，家里好过年呢。早晨的时候赶到北京，霸州离北京不远，佟林的脚下也快。刚开城门的时候，佟林就进来了。可进到北京，这个北京非常热闹，一是要过年了，第二个大邦之地，天子脚下，街上人山人海，办年货。佟林一琢磨，我怎么办呢？我这个可怎么办呢？上哪儿找钱去？他就转悠，转悠一天也没转悠出一个子午卯酉来。 天都黑了，佟林府内空空，老肠子老肚子直叫唤。他转来转去，走到一大门楼，他也没看，一看青石凳的台阶两边有大石狮子，这大门紧关，这个门洞很深，下了大雪。佟林就进了门洞，一琢磨，明天就29啊，我呀怎么办呢？给家里弄点钱呢，我先在门洞这儿猫一夜，明天29我再想辙。这一天呢，我连口饭都没吃。哎，他就坐在这门洞这儿，就把这子午鸡找鸳鸯月拿出来，就放到自己的身旁。大英雄闭在这儿，前思后想，我怎么就忘问我师父怎么活呢？你看这个别人练武术的怎么都有钱，我练武术怎么就没钱呢？这钱在哪儿呢？说学会文武都能养家糊口，可我这儿无极门掌门啊，跑这儿来看门来了，给门洞子里的猫子呢，人家大灯关子，另外一看这家有大纱灯，这是一大户人家。佟林就坐在门洞这儿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天刚亮，这个大门就开了，子牛牛牛牛咣当，门分左右，由里边走出俩人来。前边这个人呐，年纪有40来岁，小胖子，长得肥头大耳的。后边跟一位，这人40来岁，大高个，四方大脸，浓眉大眼呢，穿一紫缎棉袍，外边罩一个藏青色的坎肩儿，手里头拿这么一暖壶，这个暖壶里边是炭，哎，就放到手心上，就跟掌中宝、掌中热似的。两个人往外走，前边这矮胖子一看佟林在这儿说话了，他就哎，别，快快快快，哪儿走哪儿走，快走快走走走走，就轰佟林。佟林就站起来了，一看人家出来人了，就伸手哈腰捡着钱拿子，这里边就是一对子午鸡找鸳鸯月，他啷啷啷，嘿，他拿到了，这个月就掉在地上，伸手哈腰就捡。就在这时，后边那个高个说话了：“哎，你等一等。”佟林就站住了：“你带着什么东西？是不是凶器啊？”“不是凶器。”不是凶器啊，是兵刃，这玩意儿能杀人。喂，嗨，这人差点乐喽。我说是不是凶器，他说不是凶器，是兵刃，这玩意儿能杀人。那能杀人的不是凶器是什么？因为他不是凶器的原因就是这个东西还没杀过人，所以就不能叫凶器，他杀过人以后才叫凶器。哦，你这理论可挺到家。这人晃身子就过来了，拿过来我看一看。哎，好吧，佟林想，你看吧，就递过去了。这人把这东西翻来调去，调去翻来，看了半天，最后我巴子巴嘴，摇摇头。哎，我说你这是神兵刃呢？哦，您不认识啊？不认识。您是不是练武的吧？佟林一想，我打听打听你是不是练武的，如果你要是练武的话，我就跟你说说。另外来讲，正好练武的找练武的，穷帮穷嘛，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上次在双雄镇，就因为我找着练武的，我才得了馒头，得了5两银子。你要是练武的，我告诉你我这兵刃是什么，之后我跟你借俩钱儿，我回家得过年呢，我给我父母我买点肉什么的。你是练武的吗？这人微微点点头。我呀，既是又不是。我就是，佟林一想还没法吱声的，你到底是不是啊？我问你，你这叫什么兵刃？佟林一伸手就把兵刃拿回来了。不告诉你了，告诉你也没用啊，没用。对对对，所以啊，我还不如不告诉你。说着话把这兵刃往钱搭子里边一放，转脸身就走。就看这个人往前一探手，你走不了了，啪，拍住了佟林。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 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 去病根儿。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斩于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 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膏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 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 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明天那个药吃点，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 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十年二十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十年二十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七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七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七八十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家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 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家老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啊、精血呀、啊、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高给他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家老高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

0: 胡家老高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高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高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高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高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高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高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您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常常它也不是一

0: 一篇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呀，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他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 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千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6讲。佟林刚要转身走，这个人呢，在佟林的肩头上拍了一下。哎，你要上哪儿去？佟林一回头，我呀得找个活干，我们家没有过年钱，我想到街上练两下，打个场子，我得挣俩钱儿。这人一笑，这么的吧，朋友，这是一个府宅，固山贝勒府，现在啊正缺个打更的，你要如果愿意的话，就留在这个府上， 一个月呢给你5两银子，你看怎么样？我看你有两下子，打更没问题，凭你这个力气身板，我想在这府也能干好。佟林一听，琢磨了一下，5两银子一个月，打更，哦，更府可也行啊。人到这种地步了，你还能说什么？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前是好汉，有了他万般称义，没有他寸步都难。自己现在兜里头一文都没有，家中等了过年，今天已然29了。不过这5两银子少点儿，可少还能怎么的？没办法，一个打更，那打更活儿什么时候干？晚间。那白天呢？白天你就可以休息，随便。哎，佟林一听可以，那白天我再出去干点别的，多挣点。佟林呢乐了，这么的朋友，这打更活我干，不过咱有个要求，行不行？说吧，您说了算不吧？我呀，说了算呢。您要说了算的话，我有个请求。您要如果答应了，我呢就在这干。最好您答应啊，你说吧。你能不能多给我先开2个月呢？因为这个干活嘛，我得干到1个月，你才给我5两银子，对吧？你能不能先提前给我？因为我家急需过年，你相信我，我保证好好干。先提前预付你，对呀，我把这钱赶紧送家去，我父母啊在家等了呢。那行啊，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您说吧。你这兵刃叫什么名字？你得告诉我。就你带这个家伙事儿。是这个事儿。这东西啊叫子午鸡爪鸳鸯月。哦，子午鸡爪鸳鸯月。我怎么原来没听说过？这个是新发明出来的。是我发明的，没怎么用。这个兵刃呢也没传出去，天下人也不知道。我估计啊，加在一起你算第5个知道的。哎呀，这爷一听啊乐了。哦，这兵刃还没宣传出去，就这品牌还没打出去。既然人家已经把兵刃的名字告诉了自己，这人也就满意了。那1个月5两银子，你先支付多少个月的？你这么的行不行？你先给我半年的30两纹银。我把这银子送到家中，我马上回来，今天晚上我就开始支更，你看怎么样？你家住在哪儿？我家住在荆南霸州佟家村。哎呀，远了点，你能回来吗？你放心，以我的脚程，天没黑我准回来。这位就点头了，行，何吉啊，爷，到账房支30两纹银，交给他。爷，这个来路不明，这位一琢磨，你把银子给他，他得走了不回来。放心吧，他不是那人。爷，我这眼睛啊准的呢。哎，好嘞，就叫何吉那位到了账房支出了30两纹银，就在大门这儿就交到佟林手里了。佟林非常感谢。那请问您贵姓啊？你就不必多问了，你就把这银子赶紧送回去，赶紧回来就行了。你放心吧，这人呢讲个信字。另外这位为什么这么放心佟林呢？佟林那模样就给人一种憨厚诚实的感觉。这佟林拿的这30两银子一出北京啊，找没人地方，那是隔着半顶前胸，脚打屁股蛋，路跑行事，就到了佟家村。到村子里头他可没敢进家，一琢磨自己还穿这模样，就30两银子，这30两银子过年是足够了。怎么把这银子送到屋里头？哎，他一抬头，前面来个老头。佟林认识，别看离开15年的，这是本村的张大爷。 佟林就迎上去了。哎，张大爷，您谁呀？我呀，是佟海川呢。哎呦，海川，老佟家那，你离开失了多年了，离开家呀。哎呀，你爹和你娘啊，想坏你了。大爷，有点事儿，我回来了。不过呢，我还不能进家门，这有30两银子，你交给我的父母。我在北京干活呢，哎，快好了，马上就好了，好了回来，我再看望二老，把他们接进北京享府。您呢，万望给我送进去。那你怎么不进家门呢？大爷，我混好了一点我就回来，我进家门锦衣还乡啊。哎呦喂喂，大爷拜托了。嚓，这佟林快回到北京，天还没黑呢，佟林就进了这固山贝勒府了。那个把门一看，一看还真回来了。哎，行啊，咱们爷看得很准，就把佟林安排到更房。这佟林就打听这地方是什么地方，有人就告诉他了，这个地方是固山贝勒府啊，咱们宅子的主人是四皇子胤禛啊，皇上的儿子，对，四儿子。哪个是？就今天早晨在大门给你银子那位，问你那兵刃叫什么名那位。哦，哎呀，原来他是四皇子啊。佟林一想，我在皇子家打更可也行啊。这天头啊就黑了，12个更府，因为这固山贝勒府很大，12个打更的，有一更头叫李三儿。这李三儿就给佟林安排到后半夜，后半夜是6个人值班。另外这个更头就告诉佟林，你就负责打更，别的你就不用管。最近北京城很乱，高来高去有不少飞贼，见着这贼呢，你就拿这个梆子梆梆梆梆梆梆梆，你就一阵急敲。因为咱们这个府还有一个保镖护院的教师爷，此人叫神枪小李广，花旺花是吧，别的你就不用管了。哎，好，后半夜你们6个。哎，行行行。这后半夜佟林被叫起来了，给他一个梆子，拿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一个竹棍儿，梆梆梆，在后院开始支更，得听那北京更鼓楼子上的更点，上边那大钟咚咚，哎，这就二更。佟林这边梆梆敲两下，这就完事儿。6个人支更，所说支更啊，就得敲到喽，这个院都得走遍喽。这个过去没有钟表，即便在康熙年间有钟有表，那也是非常罕见之物，皇宫里有。那么贝勒爷家也有，不过呢，像下人了奴仆住那房，那就得靠更点知道，哦，现在是几更几点了。这佟林和这5个人就开始在后院转悠，转悠来转悠去，佟林琢磨，用不着这么多人值更啊，这么多人多麻烦，我一个人就够了。另外每一更中间的距离还太长，敲完了当当两下，还得等到3更，那就2个多钟头，拿现在的钟点计算，没事干。佟林一琢磨，干脆啊，借这机会我练练武功。可练练武功，这5个人在边上害事，佟林就跟这5个说，你们回去睡觉去，其余的就交给我得了，我替你们5个都干了，行不行？哎，好。那谁不愿意找这大头啊？这5个就回去睡觉，剩佟林1个。外边那更鼓楼子上，梆梆梆，3更。佟林这边梆梆梆敲3下，他身法快呀，在东院敲完了，一转身唰就干到西院，梆梆梆，哎，敲3下赶趟。这佟林就这么在这固山贝勒府支更，头一天没什么事儿。另外在支更的时候啊，又看到有2个保镖护院的挎刀在后院巡逻。佟林一琢磨，这都是练武术的，哎呀，背那么大个刀肯定都是武术大家。第2天晚上 还是铜林指后半夜的更，这个铜林就告诉那五个，你们回去睡觉去吧，啊，我一个人就够了，嘿嘿嘿，没事没事没事，哎呦，那就辛苦你了，嗨，这算什么呢？这铜林呢就找没人地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趟拳，通身是汗，然后注意听那更鼓楼子上的更点。这铜林铜海川正在后院转悠的时候，他猛然间就发现呢，外头进来两个人。一开始铜林没太注意，他刚拐过月亮门，就发现那墙头上露出俩脑袋来，溜圆的。铜林一猫腰就蹲到月亮门后边了。这两个人看院中看了一会儿，感觉到没有什么纸更的，没有什么巡逻的了，安全了，一飘身唰由外边飞身行就进来了，各拿口兵刃，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就往里院来。铜林就琢磨，哎呀，那更头可跟我说了，北京最近不太平，这是非头即盗啊，这两个人干什么的？可这功夫啊，那些保镖护院的还不在，后半夜的都已经冷啊，都回去进屋暖和去了。这两个人摸来摸去，铜林就在身后跟随。这两个人就摸到里院，到里院正好爷那书房，就是胤禛那书房里边灯点子呢，可是固山贝勒府四百里爷皇子胤禛没在屋，偏巧今天白天有两个大臣过年给来送礼，这个礼很贵重，就在这桌子上放了，是两颗宝珠啊，被这灯光一照，傻傻傻傻直反光。铜林铜海川呢，就看这两个人就到了这窗户底下去了，因为今天是过年，外边鞭炮齐鸣，噼啪啪，后半夜这个鞭炮啊就不响了，大伙这年五饺子也吃完了，家家也都点子灯，但是都睡了。固山贝勒府这些下人也好，奴婢也好，还有些丫鬟婆子都在前院玩呢，固山贝勒府的主人胤禛也在前院跟几个大臣正在那看小牌，所以这后院没人。这两个人就摸到窗户底下这儿，把这窗户纸抠窟窿往里看一看，呵，这屋两颗大元宝珠，嗯，两个人互相对视一下，就要伸手。铜林在后边一琢磨，这不行啊，你伸手我怎么整啊？这后院就我自己一人，我打更啊？明天早晨说丢东西了，这不得怨我吗？啊，我是第一嫌疑人呢、啊，这不行，这肯定是偷东西的。这铜林就来到这俩人背后，这铜林的功夫了不得。即便来到这两个人背后，这两个人也没察觉出来。铜林就在这两个人的身背后往那一站，一探手，一拍那大个的肩头，哎，我啥我啥你这多吓人，你说哪管你给个知会儿你再拍呢。铜林的脚步也太轻了，这俩人没察觉出来，领不丁他一拍把这俩小吓掉，我这惊回首，铜林站那儿啊，冲两个人直抱拳，满脸堆笑，我说两位啊，两位你跟我来，我有事儿跟你们说。哎呀，你干什么的？哎，别吵吵。还不行吵吵。这就来到后院，这俩小提着兵刃就跟进来了。这个后院是个花园，寂静无声。铜林往这一站，这俩人一左一右借月光下观瞧，一看三十多岁一农村的，大冬天穿双草鞋，手里拿一更点，这边拎个梆子，哦，打更的。什么事儿？两位啊，我是这院打更的，我姓铜，我叫铜林铜海川。你看你打更就打更呗，你把名儿报出来有什么意思？我在这后院打更，你说吧，我刚来，人家这院的主人对我非常不错，我家里头没过年前，人家雇我五两银子一个月，我一张嘴说能不能先预付半年的，人家都没打奔，一下就拿出三十两，我就送家去了，我爹娘就能过年了啊！完了，今天我就值更，我值更接寡二位来了， 二位来了，你说你把这东西拿走了，人家明天早上问说谁值更，我说我值更，你值更那东西呢，他不怀疑我吗？所以二位不管怎么说，看在咱们都是江湖绿林的情分之上，咱们都是练武术的情分之上，你们别在这院偷，那院比这院趁，那院啊也是个王爷，您上那院去偷去。据传说那院的尿壶都是金的。哎，我说哎，你等会儿，你是干什么的？打更的？方才你说什么什么绿林人啊？我也是练武的。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把那位乐的，你也是练武的啊？对，我是练武的，所以你们两个也是练武的，咱们都是练武的，咱们既然都是练武的，你们就照顾照顾我，上那边偷去。啊，不呸！这俩小子一横刀一横剑，你呀、啊，我告诉你啊，赶紧闪开，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你剁在这儿，那珠子我们非要不可了。别的二位，这怎么的？你想拦了我们？我跟你说，二位啊，听我话，听人劝，吃饱饭。你们两位别找趴下，别找什么？别找趴下呀！我要一伸手，你们俩准趴下，那就麻烦了。你们俩，我你小子你，那个一瞪眼珠子，收拾他，上去啊！啪，就这么一刀，你闪开。那意思把佟林抓住，我塞到哪儿把珠子偷走就完了。上去这一刀，佟林一看刀来了，那个反应是相当快呀、啊！滴溜边上一闪身，一探手，啪，就抓住了这个人的寸关尺，嘎一拧，啪，就这么一脚，嘡，刀给拧下来了，把人踢出去了。那个刚要反身，砰，佟林就这么一个横摆连，啪，给整一跟头。这俩小子咕噜爬起来。瞠目结舌看佟林，这怎么这么快、啊、撒腿就跑，临走前扔了一句话，你等了，明天晚上我要你的命。他俩跑了，佟林呢急忙把这刀捡起来，二位把刀带了，那赶回来取刀嘛。这俩小子跑了，佟林一看他们跑了，把这刀就藏到假山石后边，那意思明天你们来呀、啊，我呢就把这刀还给你们两个。佟林又在后院使劲绕了这么一大圈，仔细观察，为什么呢？真有贼呀、啊！平安无事，天亮了，佟林也没说，回到住处吃完馒头，喝了碗汤，然后上床睡觉。到了晚上了，还是佟林下半夜，佟林还跟那五个说：“五位啊，你们就休息。”我替你止更就完了。哎呀，这就不好意思了啊！一晃这多少天你替我止更？没，那爷要问起来，问起来我就说你们五个都闹肚子就完了。你放心，我会说。哎，这五个休息去了，剩佟林自己了。佟林就来到后院，知道昨天那俩趴下了，说今天晚上还来，我等等他们，我把兵刃还给他们，啊。反正我在这支更，您就别到我这儿来闹事儿，这就行。佟林呢、啊，就在这后院等，一看边上有一藏书楼，这佟林来到藏书楼下，这藏书楼三丈多高啊，佟林佟海川腰连骨一绷劲，汗的八葱，耶，飞身行，飘身到了藏书楼上。那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敢佟林佟海川站在藏书楼上，他不看还字罢了，他睁眼一看，就在固山贝勒府的墙外。是是，佟林就查进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进来五个，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之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 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八十万

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仕，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

0: 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用您这个胡家老高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高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高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高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高，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

0: 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高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高，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高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啦，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啦。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 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 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10年20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 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他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椒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椒老膏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椒老膏给它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椒老膏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椒老膏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椒老膏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 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家老膏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膏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膏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膏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膏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膏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膏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膏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膏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 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糕，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7: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驾游，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诗词里的节气，小暑。
2: 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1: 夏日里蝉声阵阵，牧童骑在黄牛背上，嘹亮的歌声在树林里回荡。他忽然停止了唱歌，静悄悄地站在树旁，原来他想要捕捉树上的知了。清代文学家袁枚的这首《所见》，仅用寥寥数语就描绘出放牛娃瞬间的神态变化，刻画出一个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整首诗充满情趣，很有韵味。
2: 听一场小暑的雨，品一首节气的诗。诗词里的节气，小暑，和您一起静心品味光阴的故事。

0: 0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队。上半场奥亚萨瓦尔错失单刀，门德斯重框，下半场门德斯伤退，梅里诺替补绝杀，最终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挺进八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上午继续进行，美国队1-4不敌比利时队。上半场德凯特拉雷率先破门，随后蒂尔曼任意球扳平，三分钟之后德凯特拉雷头球梅开二度，下半场瓦纳肯吊射破门，笑纳大礼，补时阶段卢卡库兜射再入一球，最终美国队1-4不敌比利时队。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一阶段 B 组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中国男篮晋级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中国男篮分别要对阵黎巴嫩队、卡塔尔队和沙特队。第二阶段第一窗口期是在2026年的8月27日，卡塔尔队主场迎战中国队，随后的8月31日，中国队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今天凌晨，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温布尔登公开赛继续进行。在混双比赛中，张帅哈里森组合6-7、6-3、6-3逆转战胜费尔南德斯和索尔兹伯里组合，挺进混双半决赛。

0: 气象1021。
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南部沿海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全省平均降水量10到30毫米。其中临沂、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60到100毫米。鲁西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三十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早晨的世界杯赛场写满了告别和遗憾，1/8决赛的伊比利亚德比，葡萄牙队0-1被西班牙队不时绝杀，止步16强。41岁的 C 罗第6次世界杯征程就此落幕。赛前 C 罗也确认这将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赛后含泪表示已经倾尽所有，问心无愧。从2006到2026，他成了唯一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也用20年的坚守书写传奇。赛场终有终章，但热爱永不退场，拼过就不负韶华。所以在今天我是传奇的板块，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C 罗的故事。那首先先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队。上半场奥亚萨瓦尔错失单刀，门德斯重框，下半场门德斯伤退，梅里诺替补绝杀，最终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挺进8强。而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41岁的 C 罗就此结束了个人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赛后 C 罗难掩情绪，泪洒赛场。在6届世界杯里， C 罗出场27次，取得了11球，2次助攻，他也是世界杯史上唯一一位在6届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也是世界杯史上最年长梅开二度的球员和最年长淘汰赛进球球员。C 罗的世界杯征程始于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在6次世界杯征途当中，葡萄牙队最佳战绩是2006年的第4名。此外，还有一次止步小组赛，3次止步1/8决赛，1次止步1/4决赛。

而随着这场比赛结束啊，在两队的正式比赛交锋史上，葡萄牙队13次对决仅取得了一场胜利，这其中有6场失利，6场平局。而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补时1-0绝杀葡萄牙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淘汰赛第5场补时绝杀。而在此前22届世界杯当中，淘汰赛阶段总共只出现过4次补时绝杀的情况。世界杯1/8决赛今天上午继续进行，美国队1-4不敌比利时队。上半场德凯特拉雷率先破门，随后蒂尔曼任意球扳平。三分钟之后，德凯特拉雷头球梅开二度。下半场瓦纳肯吊射破门，笑纳大礼。补时阶段卢卡库兜射再入一球，最终美国队1-4不敌比利时队。而本场比赛此前因为踩踏对手吃到红牌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本应无缘参与本场比赛，但国际足联却在5号宣布暂缓处罚。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证实曾为此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而本场比赛巴洛贡首发出战却没能取得进球。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

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有媒体报道，南京同曦球员祝明镇即将加盟山东高速，目前还有一些手续环节没有完成，预计下周能有明确消息。据了解，南京同曦俱乐部预计会从祝明镇的转会中得到千万级报酬。祝明镇上赛季代表南京同曦出战40场比赛，场均贡献8.6分、2.7个篮板，并帮助球队首次打进季后赛。昨天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一阶段 B 组的比赛全部结束，在昨晚结束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韩国男篮战胜了日本队，至此他们3胜3负积9分，同时以双杀中国队的相互战绩反超中国男篮，排名小组第二，成功晋级第二阶段，中国台北队则被淘汰。此外，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 F 组的6支球队已经出炉，日本队、韩国队、中国队、黎巴嫩队、卡塔尔队和沙特队。而在中国队第三小组出线之后，在第二阶段 B 组的前三名和 D 组的前三名合并为 F 组，也就是说黎巴嫩队、卡塔尔队和沙特阿拉伯队会加入这个大组。第二阶段 B 组内部不再重赛，只打 D 组的3支新对手。第一阶段6场胜负积分完整带入到第二阶段，目前中国男篮积9分， D 组黎巴嫩队11分、卡塔尔队10分、沙特队9分。中国队第二阶段至少要冲到小组前4才有资格进军世界杯。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一阶段 B 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中国男篮晋级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中国男篮分别要对阵黎巴嫩队、卡塔尔队和沙特队。第二阶段的第一窗口期在8月27号，中国队将会客场挑战卡塔尔队，而在8月31号，中国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黎巴嫩队。在歌曲之后的我是传奇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C 罗的故事。

0: 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赛场上，他们捍卫荣誉；生活中，他们勇敢追梦。我是传奇，讲述传奇的体育人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的我是传奇，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C 罗的世界杯最后一舞会是什么样的方式落幕呢？在今天结束的伊比利亚德比，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答案。41岁的 C 罗踢满全场，却没能像八年前一样拯救葡萄牙队，五顿军团最终还是倒在了梅里诺的绝杀里。这个夜晚的世界杯赛场，胜利者固然收获喝彩，告别者也依旧有理由赢得掌声。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告别 C 罗的时刻，很多人也在和青春挥手告别。如果把时光拉回到14年前，彼时的 C 罗意气风发，率领着航海家的后裔在欧洲杯半决赛挑落黄金一代正值巅峰的西班牙队，斗士般的决心也将球队带到12码决战。而那个时候葡萄牙队遗憾倒下。八年前的世界杯， C 罗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用帽子戏法祭出自己世界杯生涯的最佳表现，以一己之力帮助葡萄牙队战平西班牙队。彼时彼刻 C 罗还年轻，而此时此刻 C 罗已经迟暮。从2006到2026，从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舞台到如今依然带着葡萄牙队长袖标，他把整整20年的青春都留给了国家队。有人爱他，有人质疑他，有人赞美他的自律，也有人批评他的固执，但没有人能否认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也是葡萄牙足球最沉重却又最闪亮的名字。其实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葡萄牙队还有机会，在读秒阶段碧玺头球高出横梁，葡萄牙队也迎来了最后的叹息，也是 C 罗最后一次看见世界杯的希望从眼前划过了。而 C 罗输了，但是他真的失败了吗？他赢过欧洲杯，赢过欧国联，也打进过无数的国家队进球，也一次次在葡萄牙队最需要他的时候站了出来。只是世界杯这座大力神杯终究没有等他。就像很多伟大的故事不一定都有圆满的结局，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因为足球的记忆也属于那些不肯低头的人，属于那些一次次跌倒又站起来的人，属于那些把热爱全部交给绿茵场的人。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再见 C 罗，也许我们再也不会在世界杯赛场看到那个穿着葡萄牙七号的身影，那个少年从马德拉岛走来，用20年把自己踢成传奇。如今他在世界杯的夜色当中转身离开，把剩下的舞台交给新一代，而西班牙队还在继续前进，下一轮面对的是比利时队，西班牙队也将带着这场伊比利亚德比的胜利继续远航。其实足球就是这样，有人绝杀，有人告别，有人奔向八强，有人停在最后一舞。美加墨的暮色里，我们告别了莫德里奇，告别了内马尔，如今又和 C 罗说再见。诸神黄昏的故事总在情怀中带着感伤，但告别终究是足球的主旋律之一。世界杯的精彩还在继续，功过是非任人评说，只是此时此刻定格在了27场11个进球里了。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队。上半场，奥亚萨瓦尔错失单刀，门德斯重框；下半场，门德斯伤退，梅里诺替补绝杀。最终，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挺进八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早上继续进行，美国队1-4不敌比利时队。上半场，德凯特拉雷率先破门，随后蒂尔曼任意球扳平。三分钟后，德凯特拉雷头球梅开二度。下半场，瓦肯纳吊射破门，笑纳大礼。补时阶段，卢卡库兜射再入一球，最终美国队1-4不敌比利时队。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一阶段 B 组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中国男篮晋级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中国男篮分别要对阵黎巴嫩队、卡塔尔队和沙特队。第二阶段的第一窗口期将在8月27号，中国队客场挑战卡塔尔队；在8月31号，中国队坐镇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今天凌晨，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温布尔登公开赛继续进行。在混双比赛中，张帅哈里森组合6-7、6-3、6-3逆转战胜费尔南德斯和索尔兹伯里组合，挺进混双半决赛。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的故事。这个孙子兵法13篇当中的行篇呢、这为什么叫行篇？就是主要观其外形，下一篇是事篇，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形式。首先呢，咱们说一下这行，什么叫观其外而知其内。那么在孙子兵法这个行篇当中，孙子有这么几句话：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就有点五行相生相克那意思啊，金生水，水生木，木呢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那么五行的相生相克制，那么金还克木，木呢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那么金呢又克木，万物轮回。方才就这几句话啊，孙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兵之法呀，这个一是度。什么是度？就是估计对方的土地面积。比如说两国交战，那么对方敌国这个土地面积是多大？说这个土地面积啊，是800万平方公里，你甭想了。你自己就5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啊，你根本打不过那800万平方公里面积那个国家，它土地面积大，啊，粮食多，兵源足啊，人口就多呀，啊，这就是土地面积之战，要考虑对方的国家土地面积。二是量，就是推算出物资资源多少，敌人有多少物资资源呢？源源不绝粮道，有的是粮食，坏了你打不了。那么三是数，就是统计敌人士兵的数量。四是称，就是比较双方的军事综合实力。五是胜，什么叫五是胜呢？就是通过以上这些来推算出胜负的判断。哎，土地面积的大小决定物力和人力啊，那么资源多少，哎，和这个人力的投入它是有相当比例的。那么士兵的多少决定双方兵力的强弱，衡量双方实力就可以得出胜负的概率。这是兵胜之经典呐。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啊，演算出来了胜负。就即便我的兵少，我要如果把这个形势看准了，外形观透了，推算精确了，也能达到胜利的要求。说起一个人来，大家都能熟悉，辛弃疾啊，诗人呢、诗人会打仗，哎呦，抗金英雄啊， 京师大诗人那可是了不得的作战指挥官，其中辛弃疾最漂亮的一仗啊，就是杀张观，那可以说是非常之经典。这个辛弃疾啊，生于金国，当时的山东啊，南宋时期这个山东地界被金国所占领。那么由于这个金朝廷对这个当地特别济南一带啊增加税赋，使百姓苦不堪言呐。其中有一位叫耿京，这位耿京啊是一务农的，非常有思想，而且呢大小的时候就跟高人学了一身武功，能杀惯战，所以他就拉起这么一支队。一开始啊就是四五十人，渐渐这个队伍有点扩大啊，阵立乎两万余众，就把济南城占领了。随后这个队伍是越扩越大，越扩越大，辛弃疾也参加了这支起义队伍。而且辛弃疾的头脑特别灵活，出了几个计策打败了金兵，此事就震动了南宋朝廷。立刻耿京就派人给朝廷写了封信，两下要联合起来共同抗金。朝廷立刻就给回了信了，说这事儿太好了，得有个人哎到这个京都来，咱们商榷一下如何共同抗金。就这样耿京呢就派辛弃疾前往南宋的京都商量抗金事。就这么的辛弃疾就走了。他这儿走了，这家里头可乱套了。这个金朝廷不甘心呢，济南城被占了啊，这是一支起义队伍，也听说了，派人前往南宋的京都去联络去了，不行，必须赶紧把这个耿京干掉。就这样，这个金朝廷就派了这么一名奸细，就买通了耿京手下有这么一个将官，此人叫张观。晚间呐，这个金国的使臣就到张观家里，拿出重金往这儿一放，张观呢，那眼睛就直了，一看，好家伙，白花花的银子啊，闪闪发光的金子，你看看这一下心花怒放，说你让我干什么吧？你的任务就是把耿京除掉，哎，然后呢，把这支队伍带走，归我们大金队伍。怎么样，这钱都归你，一旦你归顺我们金朝廷，立刻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哎呦，这张观这小点点头，也有点痛处，但是一想眼前的前途啊，就得这么办了。怎么痛处呢？张观跟耿京两个呀八拜结交，解为金銮之好，那磕头拜马子不有这么几句话吗？不愿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你看看这小子一想，行了，咱俩别同时死了，我先让你死吧，这金子银子就归我了。就这样，第二天摆了这么一桌酒席，就跟耿京说，说您到我府上啊喝上两杯，今天有大喜啊，有喜事儿。这个耿京也万没想到张观能对他下手，这就来了，根本就没什么防备。这酒菜摆上来了，这耿京来的时候也带了几个护卫，可是放松了警惕性啊，说这几位兄弟也喝吧啊，到门房去喝去，就这么到门房去喝去。结果这屋里可动了手了，先把耿京给绑上了，然后提起刀来是刀起刀落呀，噗，就把耿京给杀了。带那几个护卫也被五花大绑绑上了。随后张观召集手下部队，也就是耿京的手下，他本来就是一武将将官，就说了眼前的形势不妙，金国大部队马上要打来， 这南宋朝廷咱们呢，对他已无可指望。现在金国对咱们虚与高官，各位兄弟都有钱花，请跟我走。再加上几个死党徒，他就把这支起义队伍由打济南带走了，跟随金朝的部队走了。他前脚刚走，辛弃疾回来了。哇，一看这个场面，辛弃疾呀，痛心疾首啊，有没走的，有溜的，就把这个情况跟辛弃疾呀一说，想无论如何要为耿金报这个仇。可怎么报？人马已经没有了，着急吗？那么就这样，辛弃疾呀召集人马，以最快的速度召集了1000多号。好在辛弃

0: 一急呀、啊，
1: 这个感召力啊大，大伙又挥在帐下，可就这一千多人，也打探了消息。这个张官呐、啊，带领这两万多人部队，尾随在金朝部队的后边，
0: 心气急呀、啊。
1: 根据眼前的形势啊，这就是《孙子兵法》讲究的形势，来判断胜负。他觉得现在张官虽说杀了耿京，但是这个部队他带走了，人心不齐。有的那战士出了城门，跟随张官，这一走啊，他就后悔。哎呀，你看，我们怎么能叛变了呢？投靠了金国呢？啊，我们是宋朝人呢。所以他这支队伍啊，可以说成了乌合之众了。没有个核心的力量，
0: 心气急呀、啊，
1: 就根据这一点组建了一个敢死队，就在这一千多人当中挑出500名精壮之士，就开始动员做了思想工作。我们上为国家要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啊，咱们要为大哥耿京报仇啊。那么这个叛徒张欢杀了耿京，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个队伍啊被他动员的一个个擦拳摸掌，然后
0: 心气急啊，
1: 就把这500精壮之士带出来，悄悄的跟在这个张官这支队伍的背后。因为张官的队伍前边就是蒙古的大军，他这部队投靠了蒙古军队之后啊，蒙古军队告诉他在后边啊断后的意思，来、哎，所以又当当一天走那么几十里。另外这张官这小子也放松了警惕性，有蒙古大军给他撑这个腰，根本没感觉到危险的到来。那么就在那天夜里，
0: 辛弃疾啊
1: 已经两次侦查，他判断出来了，张官的这支部队啊离那个蒙古的大军还有5里之遥，哎，两下相隔5里。也就在那天晚上，
0: 辛弃疾啊
1: 组织这敢死队突然就下手了。他判断出来，别看我就500人，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最快的速度闪电般的杀入营中，通过一个军兵小校扮成张官部队的人到里边绕了一圈，得回的情报，今天晚上张官杀了2头牛啊、哦，在这军帐之中啊是大吃大喝呀，哎，歌舞升平一样狂欢呢。
0: 所以辛弃疾啊
1: 判断出来他这酒啊得喝个通宵，所以就采取在半夜子时身上，这支部队如同一把利剑一样，哈，这就杀进去了。别看500人呐、啊，辛弃疾判断的是非常准确，就这一喊杀声连天，他这2万人立刻散了。最主要的，这辛弃疾创作出一口号来：我们都是宋朝人，不能互相残杀，不能投靠大金国，我们要为耿大哥报仇，不能当叛军。这是边杀边喊着口号，所以喊声这一起来，有的那叛军把兵刃就扔了。这个张官坐在大帐里头还没缓过手里，哎，这吃一惊的时候，帐门一挑，辛弃疾外边进来，仗剑几步到贴近，揪住了张官的头发，你这个可耻的叛徒，噗，这一剑斩杀了张官，你看，然后提着他的手机人头胜利返回呀、啊，这个突击战呢、啊？就是辛弃疾研究了对方的形和自己的形，那么根据这形势判断出来，你胜不了，我肯定把你打败了，因为你这些兵啊已经是，哎，有的心灰意冷了，有的离开了济南，老家都是济南的，这一踏上异土他乡，心里头就开始浮躁，有的就不愿意走。所以
0: 辛弃疾
1: 就根据眼前这些形势判断出最主要的自己这500名敢死队，这500人，
0: 辛弃疾
1: 这思想工作给做得到家到位， 眼珠都瞪多了大，同仇敌忾，所以
0: 心气急，
1: 判断出来一定能成功。这就是行啊，观察的形势判断出胜负，而且有的还是无形化有形，有形当中判断出胜负。你别看自己现在的形势很弱，但是将来一定能赢。谁呀？勾践呢？那勾践当年那越国的形势是个什么样的形势？那已经苦不堪言了，所以勾践就审时度势，根据其形，吴国的形，他那个形势判断出将来我一定能打败。这吴国不大败越国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啊，这一败了之后，那个吴国的夫差就把勾践抓住了，为奴三年。这三年呢，哎呦，这勾践呢，什么脏活累活啊都干了，就给这夫差呀当奴才，都达到那种程度。说这夫差闹肚子啊，拉肚，这勾践都给尝了尝，说大王您这病快好了，您这大粪呢都没味儿了啊，肠道已经很健康了，你看看都这样了。这三年，哎，夫差感觉行，挺好，你这辈子可能不会背叛我了，那就回去吧，啊，当我的附属国，是吧？好好的伺候我们吴国，不许造反。哎，那绝对不能。就这样，勾践回到了越国。这一回到了越国呀，勾践开始发展农业呀，这个越国呀苦不堪言啊，鼓励百姓生产。另外人丁稀少，那么我们这位勾践呢，鼓励生育，告诉全国老百姓卯劲儿的生，我呀多少年不纳税啊，不纳老百姓的税，放开生育，放开，男的20岁就得成婚，女的17岁就得外嫁。如果这夫妻要生个男孩，政府奖励一条狗，外加一壶酒；如果要生个女孩，奖励一头猪，外加一壶酒；如果要生出两个男孩来，政府给抚养一个；如果要生三个男孩啊，政府全都给抚养。这鼓励生育啊，你没人不行啊！啊，这个网址往下这么一颁布，哈，我家全国一片大婚啊！怎么的，家家都结婚，政府给鼓励吗？发展生产。那么随后就装穷，哎，这外形嘛，外形非常穷啊，我这没粮了，这吴国我跟你借粮，你是霸主之国吗？是我的主人，我跟你借粮，吴国还不能不借他，就打开粮仓借，年年借，年年借，把吴国这个粮库给借空了，开始往回还吧。往回还的时候啊，还他粮食的时候，还那种子啊，就把那种子蒸熟了还回去，种在地上，连苗啥都不长啊，哎，所以就这么几折腾，他把吴国给折腾穷了。那么再看越国，虽外形薄弱，实力强大，所以勾践抓准时机，天赐一个良机，立刻是大兵哗，是打进吴国呀。是一举击败了吴国，逼得夫差是磨脖子自杀。所以任何事情啊，打仗和经商都是这样，观其外形而断其胜负。就是因为勾践还有辛弃疾把形把得准，看得准，才在战中取得了胜利。我们下一集继续讲孙子兵法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 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

0: 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

0: 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 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但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 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 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10年20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他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 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七八十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椒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椒老膏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椒老膏给它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椒老膏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椒老膏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椒老膏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椒老膏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椒老膏看不着亮，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椒老膏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椒老膏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高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膏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 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高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高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高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 用过咱们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

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膏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膏，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

0: 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诗词里的节气，小暑。
12: 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13: 夏日里蝉声阵阵，牧童骑在黄牛背上，嘹亮的歌声在树林里回荡。他忽然停止了唱歌。

0: 静悄悄地站在树旁，原来他想要捕捉树上的知了。清代文学家袁枚的这首《所见》，仅用寥寥数语就描绘出放牛娃瞬间的神态变化，刻画出一个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整首诗充满情趣，很有韵味。
1: 听一场小暑的雨，品一首节气的诗。诗词里的节气，小暑，和您一起静心品味光阴的故事。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健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创新科技那正在为我们的健康生活来赋能，而轻健康作为其中非常具有潜力的细分领域呢，也正在逐渐的走进大家的视野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在轻健康科技赛道深耕十多年的行业领航者，山东全程医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开军张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作为中国轻健康标准化工程的创始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他从2014年开始便精准地洞察到了轻健康的蓝海市场，带领企业构建起了覆盖家用、农业、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的布局，更是以轻近万家的初心，让安全便携的轻健康的产品汇集更多的家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张总为我们来揭晓氢分子的健康密码，来分享一下行业深耕的宝贵经验哈，以及我们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温暖实践。那我们先请张总给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开军。
7: 其实张总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深耕轻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国内轻健康领域当时还属于一片蓝海。好，您当时是如何洞察到那么这一细分领域的市场潜力的？
8: 其实说起来这个故事啊，是我以前的工作啊和这个健康和医疗啊其实不相关。我以前是做旅游行业的，在我们在国外出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观念，后来呢，我们就经过了一些教授和一些专家，然后去聊，发现了我们整个的轻健康的核心的三个点。第一个是高穿透性，它现在是发现的唯一的一个最小的氢分子，就像我们经常知道的元素周期表的第一位就是氢。然后呢，形成了就是高穿透性。第二个点是什么？它的选择性抗氧化，它可以选择性的清除一些体内的有害物质，叫清除一些自由基。第三个点呢，就主要的就是大家更关心的一点，它的高安全性。其实为什么说我们的水就氢二氧一，然后在水电解之后分离出来的就是氢气和氧气。在氧气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但氢气其实用了好多年。当时我们最早的潜水医学，当时我们在好多年之前放到潜水艇里面去用的，就一定要放入一部分的氢气，然后给我们的潜水员去使用，就是基本上接近100年的作用，并且他没发现任何的毒副作用，并且我们身体里边也逐渐在产氢。所以说它的核心的点是什么？首先是安全。所以说后边整个的产业发展才有大有可为。是这么一个事情。
7: 就是您其实以前是做旅游产业的。
8: 没错。
7: 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了这样的氢产品。
8: 没错。
7: 那您怎么就有魄力完全放弃你以前的这个行业，然后转入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呢？当时怎么就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呢？
8: 其实想起来这个事情是什么哈，我们当时在旅游的行业板块里边，大家都知道2008年我们中国内的奥运会举办，然后导致了旅游热。但是到了2014年左右的时候，旅游已经开始在降温。健康产业持续在爆发。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说在选择了，坚定地选择了一个更安全 可能更有效，当时称为可能更有效的一个比较尖端的一个赛道，所以说我们就奔上了氢健康，是这么一个事情。
7: 哎，你特别的有魄力哈，那你当时就是全部all in进了这个赛道吗？
8: 是，没错，我们整个的把我的整个的旅游板块全部就丢掉了，然后来全力的来做健康板块的研发，但是我们首先干的是研发，而没做产业。
7: 你确实是特别有魄力的这样的一位创业者哈。那目前其实我们公司已经覆盖了比如说家用的设备，农业的设备，还有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那你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布局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去做的这件事情呢？
8: 其实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虽然说感觉东西很多，就是我们的家用设备也好，农用设备也好，其实它核心的逻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可以应用在各个板块里边，类似于我们的家用领域，我就是说我把氢气融到水中，让客户可以喝到含氢气的水，然后形成一个健康效应，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如果放在农业上，我们可以种养殖，我可以让什么草莓的口感更好啊，或者是我的这个增产增值啊，其实这都是一个底层的一个架构，就是因为氢有用，我们负载到不一样的产品上，所以说形成不一样的作用，感觉很宽泛，其实很窄，就是氢气和水去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但是后边我们开始为什么说固态的可食用的氢材料，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后边发现饮用氢水也好，吸入氢气也好，它需要有设备支撑，它很麻烦，它我出差怎么办？我不在家怎么办？我换一个地方怎么办？所以说后边我们就联合了很多的专家和一些科研团队，然后把氢气固化，就类似于说我们知道的什么低聚麦芽糖，什么低聚果糖啊，碳酸钙啊，我把氢气给它融进去，给它包住，然后我早上吃一片，我就完全可以实现在体内的缓释氢，并且我们是物理释放，我们不是一种化学，我们是物理包裹，就类似于胶囊。我胶囊里边包的是药，我的胶囊里边包的是氢，当这个胶囊的壁破了之后，我的氢气就释放出来，所以说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挺好听的名字，叫 HRS 氢素，就是一个载氢材料的一个意思。其实这是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更核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首先是安全，然后再谈有效，是这么一个事情。
7: 其实你看平时我们喝的水当中，这个空气当中都含有这个氢分子，
8: 没错
7: 啊。
8: 对，
7: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单独去做它呢？它的这个效果是什么？
8: 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氢气是一个微溶于水的物质，它不是难溶，是微溶于，就是溶的量很少，就是我们现在水里边只是微微的有一点，这点作用无法发挥健康效用，所以说我们要在水里边添加更多的，就像我们那些泉水，它只要有镁，它一定有氢，所以说我们的水质要好，如果氢的含量提高一部分，长期去饮用效果是更明显的。
7: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在它的这个安全性的基础上，然后提高它的量，去增加它的这个功效。
8: 没错没错，其实就说的是类似于我们的中药似的，我们中药就是我们吃一个人参，对吧，我吃一克没有用，我可能吃到五克十克才一样有用，其实就是核心的点就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做，为什么后边开始着重做氢素，就是我们想的是说在中药或者是说在一些有效成分的基础上把氢气给它萃取掉，因为它分子量更小，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一直倡导客户是什么，用氢是一种健康的方式，而不是说作为一种治疗的方案，是这么一个核心。
7: 它只是说是基于长期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8: 没错没错。
7: 那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都有哪一些呢？
8: 现在我们其实整个公司的产品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氢水饮用的一些设备，就是类似于说小区里边的水机，可能看到哈，就是我们的一些水机，就是打出来的水就是氟氢水，这是或者是家用的台式的，这是氢水设备。第二个设备是一些吸入设备。其实吸入设备的话是按照医疗器械来去做的，我们公司一直在做，投了很多的钱来做医疗器械的研发，现在三类医疗器械证也在申报。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说的氢美容设备，哎，我一个喷雾仪用氢水，或者是说我们泡澡设备用氢水。第四个点上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着重在推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氢素，它其实可以用在特医食品上、特膳食品上或者医用辅料上，特别是在医用辅料的效果都特别好。
7: 嗯，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原创研发的可食用的易用新材料，就是叫 HRS 氢素。
8: 对，
7: 那它也是氢和医学应用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来讲一下？那么这个技术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8: 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哈？因为产氢材料很多，但是它的产氢材料的底层逻辑就来自于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化学反应，就类似于说我们的氢化镁或氢化钙和水反应的时候产生氢氧化钙和氢气，
7: 嗯，
8: 这种是一种化学反应。但是氢化钙这个物质或者氢化镁这个物质，它不在我们的食品添加剂的目录里边，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它是不能添加、不能用的。
7: 哦。
8: 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 HRS 氢素最核心的一个点，它是物理包裹。我氢气是食品添加剂的注剂，有国家标准，2014年就已经颁发了。我如果把氢气给包住，我是既合规又合法，然后并且它的释放量还足够。其实核心的点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附加到我们认为可食用的、可医用的任何的一个产品上，符合国家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做合规化的产品，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点。
7: 嗯，那它与传统的这种氢健康的产品相比，解决了哪些痛点问题呢？
8: 第一点我就刚才讲到的合规，第一点就是合规。它以前的一些产品不合规，你市场是没法推的。
7: 嗯。
8: 然后第二个点是什么？它可以促进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伤口愈合，就像类似于我们的烧烫伤。
7: 哦。
8: 如果用我们这个氢素去敷的话，作为医疗器械的辅料的敷上的话，它基本上伤口愈合无疤痕。
7: 哦，
8: 它是一种湿化愈合，这个我们已经在那个北京的协和医院已经做过临床的实验，效果相当相当好，是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对，
7: 嗯嗯，我看到其实咱们做产品，就像刚刚说的，我们的氢素，一个是在合规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推，再一个是其实它解决了一些用户的痛点问题。那我们对于产品，我们其实也始终坚守着安全的一个底线，安全是最重要的，践行着便携的一个承诺。那这两点在产品的比如说是设计啊和生产环节啊，咱们是怎么是去落地的呢？
8: 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说我们一直是按照药品的方式来生产食品。这个为什么提到这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就像我似的，我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我还是我们山东省的保健科技协会的副理事长，然后我们还是氢分会的发起人。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山东省科协的指导下成立了算国内第一个省级的氢分子研究的组织。所以说当时我们来推动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推动了一个标准的制定。这个事情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首先它是安全，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来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是什么？是标准先行。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去想说这个产业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首先是我们的标准有依据，第二个是确实可以推动整个产业化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做的不仅仅是食品，我们是一定要按照严苛的药品化的东西来生产食品，推动既安全又有效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一直是这么去讲的。
7: 所以我们对我们产品的安全，然后对于它的这种便携性，对于它的功效，都是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的哈。
8: 没错没错。
7: 嗯，您作为中国氢健康标准化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那么您认为在目前的这个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目前来说比较缺乏的是什么呢？
8: 其实我一直给我的员工也好，或者我们的行业的从业人员来去讲哈，就是做健康产业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急于求成。如果说我们的领导人一直在讲，就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也是，我们的方向一直是什么？是合规是基础，创新是发展，最终才实现了我们的氢尽万家普惠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更多的是什么？当一个产业发展遇到一些阻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干？我们应该是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讲明白这个东西，首先安不安全，有没有用，能不能发展。如果能的话，那我们就找出来它的 核心的痛点，然后通过我们政府也好，通过我们的协会也好，通过我们企业努力也好，实现一个怎么讲啊，就是一个健康化的，或者是标准化的，或者是一个有前瞻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联合我们联合的一些力量，共同来推动整个的产业的发展，是这么来的。
7: 是的，其实你看，安全是一个基础哈，刚刚说的，那能不能用，有没有用，其实也很关键，对于这个产品来说。
8: 没错。
7: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要联合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去进行，对它进行一个考证？
8: 没错，在这时候，其实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就是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我开始涉足到氢，到现在已经接近于10年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发展比较好？就是我们就是靠我们最近的，像我们山东大学和我们山东第一个大学，就是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最早的，还有泰山医学院，这就在我们家门口的学校都在做氢医学相关的研究。
7: 嗯，
8: 然后呢，说到北京，就像北京工业大学、什么清华大学都在做。上海的交通大学，很多很多的大学已经把这个底层或者科研已经做得足够好的时候，我们拿过来只是做产业化。所以说科研是由专家教授来做，我们做的是什么？是对接或者是推广到我们的每一个用户身上，是这么来的。
7: 是的，那你看这个产品，那我们有专家学者得到了认证，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去信任我们的产品呢？
8: 其实说直白一点啊，就是健康产品最重要的方向是受益。就是你让它实现一个通过类似于说生活化的方式改变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改变自己的一些亚健康，其实是最正确的。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我说我们山东省中医院已经在这个它的东院区做了一个中医生活化的一个健康房。其实我们氢也是这个方向，就是不改变你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只是把你的饮用水里面加入了氢气，让你喝这个水的情况下更健康，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案。你身体有变化了，哎，感觉身体变好了，其实我们讲或者不讲他都认为是好的。
7: 就是大家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能慢慢感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8: 没错，就是很简单的方式让它变化。我今天就喝了2杯清水，我感觉我精气神比以前好了，这就是一个变化。我口感更好了也很好，
7: 神清气爽。
8: 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7: 倾尽万家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战略蓝图哈。未来的话，您希望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去实现我们的这一个目标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氢健康产品更普惠的去走进我们的普通家庭？
8: 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你看我做氢已经十几年了，就是对行业服务也大概有7-8年了。我们其实对自己的个人的底线和方向都很明确，大家对我们的品牌或者都有足够的认知。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一定是让我们的合作方获得更多的收益。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产品合规，品质有保障，售后有保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客户我们都认真的去对待它，然后通过它然后来做足够的宣传，让他能认可到氢健康这种方式，更多的是什么？认可我们这个人，对得起我们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公司名字确实比较好记，我们叫前程医疗。我们也其实我们想的一直的方案是什么？为什么当时取这个公司名字？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健康领域为我们全程争光添彩，是这么一个事情。
7: 让我们全城的人民首先能够接触到我们的氢健康产品，
8: 对对对对，
7: 能够普惠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作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那么您认为氢健康产业对于我们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推动科技创新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8: 这个事情吧，就是倾尽万家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作为山东省的科技人才，我们是2021年拿到的科技创新人才。其实我们山东省啊，一直是全国的经济大省，特别是在氢能相关，大家都知道山东省内首先推出来的氢能汽车上高速是免费的，这是我们的今年一个普惠工程。其实更多的提到的是倾尽万家，其实我们的整个的氢健康其实就是一个氢能领域的一个分支，更便捷的实现到了我们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个点上说起来，其实就怎么讲呢哈，就是特别省事儿。我们一直说嘛，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引领，
7: 是
8: 对吧？其实更多的一个什么东西，更多的是 有创新的前提下，让我们的合作商或者是我们自己能实现人生的一个价值。
7: 嗯，
8: 所以说在这时候我们公司就持续了支持了一些退伍军人啊，一些居家宝妈，或者一些困难人群进行了一些就业培训和免费的创业支持。我们一直对于这种人群，我们的创业都是免费的，或者加盟都是免费的，并且我们还给就是我们山东省内的各个公益组织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相关的捐赠。我们说嘛，就是我们能做多少，我们就要公司反馈给社会多少，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7: 嗯，这也是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一些贡献。
8: 没错，没错。
7: 嗯，那对于想要进入轻健康领域的一些创业者，您是不是可以结合您的一些行业的经验哈，有哪些的建议呢？可以给大家提一下。
8: 其实我刚才就是我们聊了其实也很多，我们一说嘛，就是不管是我们轻健康行业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要不要急于求成，万物一定要有规律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就像我们平常养花似的，我们首先要松土播种种植浇水，最后才有结果，就是任何一个过程都不能去省略，如果省略了之后这个事情一定干不好。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深耕这个轻健康领域，就是我们一直认为轻健康领域可以作为一个终身的事业，而不是终身的一个工作。我对于轻一直就认为的是说，我一定要在我们的有限的范围之内做成一个事业，并且我还更多的一点是什么，我不想把它作为一个快速赚钱的一个工具，就是急功近利是不可取的，人的一生短短几十年，对不对？像我今年已经40岁了，已经对吧，就是虽然说我们老祖宗一直在讲对吧，叫世事不惑，我们其实就想啊，不是说不惑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就感觉人要做一份有利他的一个事业，过程可能是说有点艰辛也好，或者是有点困难也好，但一定是一个过程是幸福的。我们的初心其实就想的是把这个健康来服务于我们的一些客户也好，或者服务于我们的合作商也好，真正的做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一个领导给我们提到的叫懂轻用轻，养轻护轻。其实就是说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我们懂它就在用它，做好了它就有钱赚，对吧，做好了这个产业有钱赚，如果做不好我们也能收获一份健康，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想的是说，我说我们作为这个产业里边的一个算是一个引领者吧，或者是说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能不是走得最快的，但是我们一定相信我们是走的是更远的。而健康的一个智慧是什么，是能从始至终，从一而终，慢慢的去走，慢慢的去享受整个的创业的一个过程，或者享受生活的过程，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方式，是这个事情。
7: 是的，就是说创业不能急于求成，你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哈，就是种植浇水这个开花结果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总的精彩分享，那从氢分子高穿透性、高选择性、高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特性，再到全产业链布局的创新逻辑，那从 HRS 氢素的技术突破，再到合规危机创新为意的行业坚守，其实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轻健康产业的无限潜力，更是看到了一位创业者利他致远的初心与担当。那么我们也期待在全程医疗的引领之下呢，有更多的家庭能够享受到轻健康所带来的美好生活。再次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节目，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 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 脾管消化吸收脾部。

0: 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膏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

0: 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啦，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啦。”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 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冲，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药吃，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药吃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 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10年20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家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 家家都用那煤气罐

0: 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家老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高给他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家老高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家老高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高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高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高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高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高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高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高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100里路，您以为走50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10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几个月半年给它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2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1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1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10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10天8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膏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 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 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胆，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亮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4: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一零二一。
1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零比一不敌西班牙。上半场奥亚萨瓦尔是单刀，门德斯重况，下半场门德斯伤退，梅里诺替补绝杀，最终西班牙一比零战胜葡萄牙，挺进本届世界杯八强。在上午的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美国队一比四输给了比利时。上半场德凯特拉雷率先破门，随后蒂尔曼任意球破门。三分钟后，德凯特拉雷头球梅开二度，下半场瓦纳肯吊射破门，笑纳大礼。补时阶段卢卡库兜射再入一球，最终比分顶了在美国队一比四输给比利时队。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一阶段 B 组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中国男篮晋级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中国男篮分别要对阵的是黎巴嫩队和卡塔尔队以及沙特队。第二阶段的第一窗口期是2026年8月27号，卡塔尔队对阵中国队；2026年8月31号，中国队对阵黎巴嫩队。在凌晨，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温布尔登公开赛继续展开。混双比赛中，张帅哈里森组合6比7、6比3、6比3逆转击败费尔南德斯索尔兹伯里组合，挺进混双半决赛。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节目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6: 气象一零二一，
10: 山东省气象台在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南部沿海仍有较强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大风。全省平均降水量在10到30毫米，连日照潍坊、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鲁西北地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0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左右。接下来是诗词里的小暑。
11: 诗词里的节气，小暑。
12: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9: 农历小暑节气正是荷花最旺盛的时候。宋代诗人杨万里清晨走出净慈寺送朋友远行，此时的西湖一幅由荷花装扮的独特美景在他们面前呈现开来，那是密密层层的荷叶的无限铺展，无边无际的青翠碧绿像是与天相连，阳光下的荷花更是分外娇红，这是西湖的美景，也是诗人的心情。他希望朋友不论走到哪里，也不要忘了这份真挚美好的友情。
12: 听一场小暑的雨，品一首节气的诗，诗词里的节气小暑，和您一起静心品味光阴的故事。

0: 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4: 他是狮子座。
6: 他爱臭美。
4: 他是爱哭鬼。
2: 他老是忙着减肥。
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9: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是，只是
1: 爱是所有直觉的总和。倾听你的直觉，相信你的闪念，它虽无声无息，却清晰知晓你所有想要抵达的彼岸。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准时接你下班。在走不及的碗筷，在吃不到的菜，在有说不完的话，在找不到时装在唱着，像是孤单太难挨，时光酝酿着无法释怀。风在拂，
1: 我今天读了一篇文章，我特别喜欢，题目就叫爱是所有感知的总和。就是有一本书，我曾经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过，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当中作者提到一句话，他说直觉一直都在指导着我，只有依靠自己，人生的胜算才更大。无论将来会遇到谁， 生活都是先从遇到自己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也和这句话有关，这一年你遇到了怎样的自己呀？这一年的我长大了一岁，慢慢修炼从容平和的心态，迎来个人开唱的10周年，拥有专属自己的演唱会，完成了一份长久热爱的里程碑。 面对感情多了淡然和通透，从不强求。在事业工作里，我沉淀出了更稳的状态，先安顿好自己，再从容奔赴所有相遇和热爱。我们在6月27号举办了东平营的演唱会，回来呢，我看到很多人给我写的长信，真的收到了很多人的爱和表达。我觉得让很多不善言谈的人打开嘴巴开始表达爱与喜欢，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不是我了不起，是大家了不起，你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 然后有一个女孩，她写的很好，她说她坐在舞台下面看着我在舞台上唱歌，然后她觉得她感受到的不是一个偶像的力量，而是一个她的朋友，一个普通的女孩，她只是在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当中选择了做自己，她就可以如此发光，然后她就坚定了她 从回来的那天也要更加走向自己的内心，坚定做自己，释放自己的人生和魅力。耳边这首歌叫《风过半山》，人生过半，风过半山，你
0: 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吗？清欢说，自从听了小康的节目，我慢慢活成了更加洒脱松弛的自己，不再过度在意身边旁人的眼光，谁好谁坏，谁来谁走都随缘分，旁人的看法与评价慢慢的开始左右不了我的心绪，我开始懂得 我开心便是这人间头等大事。梁某某说，这一年我经历了一些职场上的坎坷，突然就悟出了一些些道理，允许自己轻松，也允许所有的事情自然发生。就像那首诗里说的一样，我想我不用一直做对的事情，我也可以去做一所我喜欢的事，比如什么也不做。还有那首 树干也不是天天向上，他们横七竖八，一样能繁茂整个夏天。十一说，这一年我遇到了一个快乐自信从容的自己，我告别了恋爱脑，在重养自己的过程中慢慢治愈了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伤痛，发现自己处理感情人际关系的模式其实源于小时候缺少安全感的种种经历。所以当我看见自己的内在小孩，我就去拥抱他，并告诉他你很好，你特别棒，我和过去的自己和解了，并且正在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我。 上个星期三的时候，我在济宁，然后我坐在秦昊天的车上，听了我在星期三重播的那期节目，然后里面提到了
1: 奥普拉的书我坚信，他讲到了原生家庭，而很多人会陷在自己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小小伤痛里，不知道该如何走出来。他说其实那些爸妈亏欠于你的，你可以弥补自己，只是一转念的功夫，你选择爱你自己，然后重养你自己，把那些他们没有给到你的安全感和爱填补给自己，只需要一转念，你就可以拥有那些爱。

李李说20+20， 我今年40， 这一年我算是重启自己了，琢磨新菜式，喊朋友来家试吃，悄悄运动，攒着变化给大家惊喜。在康的电波里，人们天天都过得鲜花热闹，感情上我懂得好风景不必强留，轻拿轻放就很好。工作上我攒够底气，不合理的要求直接说 no， 我要拒绝你，谢谢你啊康，也谢谢你的朋友们，让我遇见了原来可以把生活过得那么快乐的李李。李李可逗了，他找我订一条水晶手链，他说我想要一个招桃花的。我对这个男生的坦率表示点赞。在我身旁，我每天都在为你把歌唱。<笑> 那些失败的爱情有什么可难过的？永远相信爱情它存在，只是那时候的我们可能有点小小的改变了。

大家一直都在私信问我关于我们暑假有没有小康带队的行程啊，我也一直在反复的打磨这个行程。本来想带队去新疆的，但是今年的新疆机票暴涨，往返机票在七八千，那光机票七八千，整体的打包价下来是我们吃不消的价格，所以我放弃了今年的新疆之旅。然后我想要不要去贵州啊，带大家在贵州玩一玩，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大，你看我们山东今年就是下不完的雨，天天下，光下每周都下，然后贵州那边的雨水今年更旺，所以不太适合。下雨的时候就连小荔波水都是浑的，有什么可看的呢？而且很危险。然后我想来想去，我选择了一个我没有去过但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地方，叫甘南。甘南，甘肃的南边，它有中国小西藏的美誉。

大家也是慢慢的会适应的。然后甘南旅游现在我遇到了一个小 bug， 就是究竟哪天走，所以我在接下来讲行程的同时告诉大家我们有两个出票的时间可以供大家选择，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吧定一下大家究竟在哪个时间段出游更加方便。就本来我敲定的时间是7月25号飞，7月25号走，8月1号回，这是8天的旅程啊，7月25号到8月1号，这本来我们的一个行程的设定。但是后来呢，我们听友中有很多老师啊，然后做财务的呀，就说月底是最忙的时候，然后结合大家的工作，我就选择了一个8月3号走，8月10号回的。然后又有人觉得这个时间反而更尴尬，所以我也很两难。然后现在我们没有出全家的机票，所以是可以调的。大家看，你是想7月25号走，8月1号回，还是8月3号走，8月10号回？如果你想要报小康带队的团，我们可以今晚来商量一下。我们的价格是6580或者6680，根据出发时间的不同，机票会有一个小幅的差距。第一天呢，我们会从济南遥墙机场直飞，抵达兰州。从山东直飞兰州，然后我们会去到天水。有一年甘肃天水的麻辣烫特别火，然后跟着麻辣烫火起来的是麦积山石窟，大家记得吗？你看中国的四大石窟，我去过了云冈石窟，还有我们这个在青甘大环线的时候去到的

0: 对，敦煌莫高窟。哎呀，我的这个脑子呀，现在。
1: 为你把歌唱，你亲吻我的嘴呀，你看着我的眼啊。
0: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我路过过，但是没有去啊，当时人很多。然后再就是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了。你像敦煌莫高窟，它主要是以壁画和彩塑而闻名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呢，主要是以石刻闻名的。那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它就是以泥塑而闻名的，大家叫它东方雕塑陈列馆。它是从后秦时期开始，绵延了1600多年的修建，跨越各个朝代。然后这里的雕塑有着东方蒙娜丽莎的称号，就是这时候的佛像泥塑已经开始慢慢就是有了人的面部表情变化，很多都是微笑的。
1: 美丽的彩虹挂在天空上，
0: 但很幸运的是，麦积山石窟呢，它没有遭受到丝绸之路的战乱所带来的损害，所以保存还是相对非常完整的。悬崖峭壁，在悬壁上悬空栈道所雕刻出的石窟，所以我对这个麦积山石窟的这个点非常的感兴趣，也是我们不同于其他的甘南旅游一个小小的特点吧。然后我们从麦积山石窟呢，会去净土寺，是路过的一个景点，然后回到天水，然后第二天我们会去到观鹅沟，这里有西北小九寨的称号，是非常美的，带大家去看一下这里面自然风光。然后会从迭部到达扎尕那，扎尕那是我们甘南的旅游线路当中非常头部的景区了，很多人他去甘南就为了去我们的这个若尔盖花湖和扎尕那。然后我们还会去到花湖，去到黄河九曲堤湾，去到若尔盖草原，去到莲宝叶泽各莫寺，然后会住在阿坝，然后去娘马寺、阿万仓湿地、米拉日巴佛阁。这个线路其实我研究了挺长时间的，然后我拿着一张甘南旅游地图，一点点的想如何在让大家不过分疲惫的情况下把能去的景区都去到呢，然后就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然后第七天的时候我们会去拉卜楞寺，然后第八天我们会从兰州返回遥墙机场，结束我们8天的旅游行程。

可可可可说，甘南对于四岁的孩子来说是不是有点残酷？其实我告诉你，小孩没有大人的反应那么强烈，小孩和老人反而会在海拔2000多3000多的地方，没有我们成年人的这个含氧量需求那么高那么难受。我们去新疆的时候4000多海拔，然后我问小七仔，我说你难受吗？他说不难受。我说你不难受你也不要这样蹦蹦跳跳，你一会儿会难受的。

0: 重伤。
1: 大家想来报名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18653176621，或者同步添加微信18653176621，然后会把我们做的这个行程的细节发给大家。

李李说要是能再提前一天走就好了，这样感觉还要多请一个周一的假期，可以调。所以现在根据我们机票的这些时间都是可以调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去二押机票的整个的团费，所以大家可以提出你想要出发的时间，然后我们来跟航司协调，我们拿整个团队的票嘛。

李李说的这个对啊，我刚刚看了一下，机票确实是8月2号出发比较合适一些。那我们就是8月2号出发的话，8月9号返回，还有一个可选项是7月25号出发，8月1号返回。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咨询我们甘南双飞8日小康带队的旅程，价格就是在6600左右。刚我们提到了要从遥墙直飞兰州，到兰州的第一天。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也可以跟我一块去吃正宗的兰州拉面。我们会住在兰州比较中心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会去到天水，走麦积山石窟、净土寺、观鹅沟、扎嘎纳花湖，就是若尔盖花湖、黄河九曲堤湾、若尔盖草原、莲宝叶泽、各莫寺、娘马寺、阿万仓湿地、米拉日巴佛阁，还有拉布冷

0: 小情爱的。
1: 志简说扎尕那的风景可太美了，上个月又刚去了，不知道小康有计划带队，早知道就随你一块去玩了。小太阳说正好跨了月底和月初，让我们这些会计只有羡慕的份儿了。哎，我的听友里好多都是会计啊，财务好厉害。给大家听一首迪克牛仔的老歌《傻子的约定》。

再来重复我们旅行大队的咨询电话18653176621，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也可以来添加微信啊，18653176621，是由小康亲自带队的八天旅程，我们会去往的是祖国的甘南。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甘南、加卡纳、洛尔盖夫湖。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江花雨在云上的日子里问我，他说去了海拔高的地方不能洗澡，但是出汗太多是不是又得洗澡，问那边热不热。我们去到了若尔盖和扎尕纳，大概温度在13到19度，白天最低的时候，就是凌晨最低的时候，在9度左右，昼夜温差大，而且整体的这个温度也是挺冷的。扎尕纳今天的温度是16到24度，还是挺舒服的，舒服中带点冷。兰州就是市区里可能会30度上下，但是我们去到的这些山里啊景区啊都是要穿冲锋衣的，会比较冷的。心中开放爱情的歌，芥末小生问小康带队的行程出发时间，我想今天晚上就是想去的人，大家可以来投投票啊，两个时间，7月25号和8月2号，大家可选，我们少数服从多数。你们要选不出来，我就直接定了。

旅行真的是一个众口难调的事情，就很想让有的朋友他等了一个月两个月，可能从过完年就开始问暑假想跟团，我真的很想让他的时间能卡上。

此刻你下班了吗？离家多少里？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说，这一年你遇到了怎样的自己？无论将来我们会遇到谁，生活都是先从遇到自己开始的。阿紫说，这一年遇见了心如止水的自己，沉浸式休整，大量补功课，按时读书，按时聊天，按时访友，每天写互动，偶尔去旅行，和步入青春期的少女们碰撞磨合，陪他们磕磕绊绊往前走，顺手和十几岁的阿紫握手言和，白发增多，胃口变好，由衷赞叹每一件美好的小事情，嘈杂中有妥帖，平静下有敬意，乏善可陈，诸事均安，已是很好。

刚才十一的互动我都没读完，他说这一年他找回了一些小时候的爱好，比如做手工、画画、阅读，建立自己更加稳定的多元内核，不依附他人，只坚信我自己，在重养自己的道路上坚定地爱自己，日子很好，我很我。

小文说，20+16的年纪，回首去年的夏天，这一整年我们两个人一起走过来，吵了不少架，生了不少气，也和好了无数次。从前的我以为幸福生活是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现在我才明白两个人在一起关系要有韧劲儿，是允许矛盾争吵，也允许温柔浪漫，往后余生接纳宽容，或许是这一切美好的最强背景色。钟爱说，2026已经正经过去一半了呢。上半年曾经工作压力大到把自己变成了核动力驴，也曾经疲惫到完全靠条件反射来活着，像个人形 AI。 还好我及时停下来了，身体和灵魂不仅需要休息，还需要互相关爱，顾此失彼什么的，原来也可以用到我的身上。还好我停下来了，被动触发了强制休息，终于活过来了。大家一起爱你老几啊。

落雪飞花说，近一年时间，我不仅遇到了人生里程的转折点，也遇到了精神领域的转折点。从新工作新挑战，到自我意识中的挫败，自我否定，失去自信，再到从书中自我救赎沉淀，释然接纳，不苛责别人，也不强迫自己。现在的我拥有了独坐欣赏大自然的心境，观天望水，感受鸟儿飞行的自由，野鸭水中捕食的快乐。我明白，相较于大自然，云卷云舒，四季交替，我们都很渺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呢，更是微不足道，何必那么在意和苛责呢？小康说，我们是来这人间玩，来体验的。我想我可以听懂了，我来了，感受了，体会了，不计较，不占有，收获快乐美好，丰盈内心足矣。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嗯哼，说这一年说是跌宕起伏，有点矫情。最近几年都差不多，说每况愈下也没那么糟糕。总之喜忧参半，福祸相依，人生皆苦，唯有自度。多么苦难的日子里，你都已战胜了它。送自己一朵小红花，事儿还是那些事儿，难还是那些难，但是总有人下雨时还愿意送你回家。 谢谢那个下雨天送我回家的人，也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燕子说今年已过半，日子依旧平平淡淡，不过我学会了主动给平淡生活注入一些涟漪，去参加康的淄博见面会，去看康的演唱会。我学会直面自己的内心，主动去做让自己开怀的事情。对于不感兴趣又需要浪费心力维护的关系，我默默退出，潇洒转身，热爱生活，享受当下。
1: 还记得人潮帮你追上了我，有了眼拥挤的正是时候。
0: 猫大侠说，这年遇见了95公斤的自己，如何运动减肥就是不降体重。突然有一天我在想，我是不是老了，我是不是因为新陈代谢慢了。不管，继续加油，继续运动，要有一颗永不言败的心呐。

林莽说，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小康说，人生是个巨大的游乐场，所有经历都叫体验。过去的一年跌宕起伏，里面有经历巨大抉择的自己，明白了适当的放弃并不是失败，只是换一个方向继续向前。谢谢你把我和孔子放在一起说啊。Legan 说，我知道关键时刻把控情绪，不能无脑输出，缓口气思考再说话，有时候话少反而效果好，身边人的事做到提醒和讲明利害就够了，归根结底不要过度干预他人因果，更不看重别人的评价，更关注自己，听节目便更好。

前两天说我遇到了一个懒惰的自己，懒得学习，懒得运动，懒得思考人生，每天我就想躺平摆烂，感觉有点太消极了，可能小康不爱播，但是我懒得骗你了，偶尔我也学习也运动，也爱着滚烫的生活。你还是别努力了，因为你努力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你搞不砸的。他在济宁接上我，先告诉我他的车喇叭不响了，所以呢每当遇到拐角的时候，我们要打开车窗，我要在外面喊一嗓子。然后他说他脱衣服的时候手上的金手链丢了，价值将近10000块，说丢就丢了啊。我们俩就开始找，我们在车库里他连空调都不给我开，我们就在他那个小小的电车里面找。他说有没有可能脱的时候防晒服一扔就跟着扔到座位上了，我们就开始找防晒服，里面没有，开始找两个套袖，没有。后来他把那个座椅拉到最后啊，找找找找找，在后排的沙发上找到了。找完之后发现座椅拉不回来了，窗户也卡住升不起来了。这是一个2016年购买的电动汽车啊，他快服役结束他的生涯了。但是他觉得他的车电池特别好，你想他2016年买的时候，这个小蚂蚁是315电量，现在317，不降反升了，你说？然后他们单位就是有福利，充电汽车福利，用完那个电还2毛钱吧。他说他每次花2块多就能把电充满，一个月大概就花10块钱左右。充电，他就不想换他那个小车，太逗了。然后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咱把这个金手链就放在这个操作台上，驾驶操作台上最前面，你说会不会有人为了要我们的金手链砸窗户呀？然后我们两个就哈哈哈笑着去核桃园买红星夹饼了，热得不行。回来的时候他找不着车钥匙了，我实在太热太着急了，我就一把拉了一下门，发现门没锁，进来坐呀。这家伙就没带车钥匙，然后那个金手链就放在操作台上。法治社会救了你啊，前两天他们说这叫康小李济宁历险记，真的过得老刺激了。然后我们晚上吃饭，他在那瞎勤快开始擦桌子，你说都摆上了你就吃呗，擦擦擦，噔，把一杯啤酒给洒了。这个啤酒洒了之后，他们家的燃气报警器开始响，然后滋滋滋滋叫，然后我们就把它给关了。关了之后呢，我们几个都闻到了煤气泄漏，就天然气泄漏的味道，可能是心理作用。然后结果插上电之后它又开始报警，我们就很害怕，孩子都吓哭了，不在家里待，爷爷奶奶给接走了，小晴天哇哇的哭，就从来不在爷爷奶奶家住，那天都吓坏了。我也挺害怕的，就是能闻到那个味道。然后后来燃气公司的师傅来了，说这个指标呢是有提高，但是500多达不到那个天然气泄漏，应该就是洒了酒导致的。你看人家汽车喇叭不响，家里警报响呀。为了抢快乐，所以你还是别努力了，否则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你搞不砸的。那么傻呢，你都不知道你努力能捅多大娄子。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部分要来了。啊，唱完了。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叫做幸福的蛋糕，我愿意小口和小口品尝味道，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有人在平台问小康昨天推荐的电视剧叫什么名字，叫《茉莉》，在腾讯可以看到，我挺喜欢的，我已经追到第八集了。

云上快乐说，这一年我遇到了更加坚韧的自己，学会自洽，人到中年知己三两，更喜欢独处，自由乐趣。从原来交际需要有人作伴，现在更享受一个人去看一场电影，一个人去玩一次旅途，一个人去做很多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事情。没有灵魂上契合的陪伴，那就独处，把自己还给自己，也把别人还给别人。慢慢的心就这样静下来了，也不再拧巴，不再计较得失，纠结于健康以外的任何事情，一切都能自洽，凡事都能原谅和自愈，发现我愈发强大和坚韧了，也愈发灵魂自由了。我觉得这就是年龄带给人最大的财富。我以前也很讨厌独处，但现在我觉得有的时候安静下来还挺好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但是我不说话的时候不代表不快乐，我就觉得不说话也很舒服。

涛鱼说甘南拉卜楞寺花湖，还有九寨沟朗木寺黄河九曲低湾扎嘎纳特别好，十年前我带孩子去过，景色很好。我知道几个报名的是就是退休的姐姐啊，他们会报名一块走，然后也有人会给他的父母咨询这个行程，大家都可以看你是想带爸妈去，还是让爸妈带孩子去，爸妈自己去，你带孩子去都可以，大家可以来咨询我们甘南的行程。7月25号出发，或者8月2号出发，大家可以选择这两个日期，然后报价在6600左右。小康带队，我们会去到兰州，然后走天水麦积山石窟，然后去到关鹅沟、扎嘎纳、花湖、黄河九曲低湾、若尔盖、迭布、莲宝叶泽、各莫寺、阿坝、娘马寺、阿万仓湿地、米拉日巴佛阁，还有拉卜楞寺，然后从兰州返回济南。我觉得行程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可以100%的信任你康。这个行程我错了挺长时间的了，然后呢，机票双飞，食宿全含，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就去了以后让你需要自费的没有。做不好，最近的生活方式太无聊，我和你的世界就像一条，大家主要就是协调时间就可以了，剩下的可以把信任交付给我。7月25号出发或者8月2号出发，今天可选，过了今天之后我应该就会定下来，然后就出机票了。我现在咨询的人有很多，大家可以来晚上和家人商量一下啊。然后挚爱甘南双飞8日之旅，18653176621，18653176621。

我亲爱的韩女士和刘女士啊，一块去甘南，我好开心啊！就是，如果哪一年带团里面有几个曾经跟我一块出去旅游过的人，我就觉得好开心啊！老几位考虑考虑啊，跟行程走啊！

0: 有很多人说月底很忙，然后我们给大家选择了机票可以出发的时间，你看是8月2号飞还是7月25号飞，我们今天晚上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商议。如果你想咨询甘南的行程，可以来拨打电话18653176621，18653176621。很多人说就是很遗憾不能跟我们一块玩，其实我们在一起玩也没有什么的，就是完全超乎你所有的想象，所以你不要想象。是那种人间同类在一起的幸福，是我无法用文字语言这么苍白的东西给你描绘的。
1: 变成一对茶店缘分，长成朋友少点天分，坦然不是。
0: 李盼盼同学特别想带她老公还有毛豆一起跟我去甘南，为什么？因为去年我们在新疆玩太好了，

种人。给大家分享几句我今天看到的文章里的话吧。直觉思维是神圣的天赋，理性思维是忠诚的仆人。爱因斯坦说，我们却创造了一个尊崇仆人而遗忘天赋的社会，就告诉我们直觉有多么的重要呀。坚信你内心的

0: 人内心有三个角色，他们分别是野兽、少年和智者，他们分别对应了三个层面的需求：激情的性、亲密的爱、代表承诺的婚姻。这是杂糅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理论的说法。德国哲学家西塞罗这样写道：智者受理智的指导，常人受经验的指导，而野兽受直觉的指导。清晰划分了三者的行为驱动力：野兽、少年和智者。我以为面对面只有两个人，实际上有六个人。我、你、我以为的你、你以为的我，还有我以为的我和你以为的你。
1: 聊月亮互捧你，
0: 告诉你一个真相，如果你真的没有价值，别人会直接抛弃你，而不是贬低你。如果有个人贬低你还说爱你，那他是想通过贬低你进而低成本的拥有你。

直球的进击，伴细水长流，才显真诚。爱情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夏日的质地，曾和我们鲜活的生命本就浑然一体。今日小暑，蝉鸣惊半夏，晴光映嫩藕。

0: 爱是所有直觉的总和，是真善美的集合，所以倾听你的直觉，遇到那个更好的你吧。他清晰知晓你在这世间的所有答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凌晨进行的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上半场奥亚萨瓦尔失单刀，门德斯重况，下半场门德斯伤退，梅里诺替补绝杀，最终西班牙是以1-0战胜葡萄牙，挺进8强。世界杯1/8决赛在上午继续展开，美国队1-4不敌比利时队。上半场德凯特拉雷率先破门，随后蒂尔曼任意球扳平，3分钟后德凯特头球梅开二度。下半场瓦纳肯吊射破门，笑纳大礼，不是阶段卢卡库兜射再入一球，最终比分定格在美国1-4败给比利时队。拿了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一阶段 B 组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中国男篮晋级到第二阶段，他们将对阵的是黎巴嫩队、卡塔尔队和沙特队。 第二阶段的第一窗口期是在2026年8月27日，卡塔尔队对阵中国队；2026年8月31日是中国队对阵黎巴嫩队。凌晨，2026赛季的网球大满贯温布尔登公开赛继续展开。混双比赛中，张帅哈里森组合6-7、6-3、6-3逆转击败费尔南德斯索尔兹伯里组合，挺进混双半决赛。如果大家想要报名我们的甘南八日之旅，甘南八日之旅是由小康负责带队的旅程，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8653176621，同步微信也可以添加18653176621，18653176621。
4: 气象1021。
0: 山东省气象台在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南部沿海仍有较强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0级以上的雷雨大风。全省平均降水量在10到3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日照临沂、潍坊南部、青岛、烟台、威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在100毫米左右。陆西北地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0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左右。再来重复我们的甘南八日之旅报名电话：18653176621，18653176621。
7: 诗词里的节气，小暑。
19: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0: 农历小暑节气正是荷花最旺盛的时候。宋代诗人杨万里清晨走出净慈寺送朋友远行，此时的西湖一幅由荷花装扮的独特美景在他们面前呈现开来，那是密密层层的荷叶的无限铺展，无边无际的青翠碧绿像是与天相连，阳光下的荷花更是分外娇红，这是西湖的美景，也是诗人的心情。他希望朋友不论走到哪里，也不要忘了这份真挚美好的友情。
19: 听一场小暑的雨，品一首节气的诗。诗词里的节气，小暑，和您一起静心品味光阴的故事。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

0: 所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

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

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仕，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呀？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

0: 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用您这个胡家老高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高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高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高药力 药效

0: 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糕，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糕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糕，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糕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糕，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糕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 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了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 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10年20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 您还天天给他上肥，看上去是对他好，其实反而把他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椒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家老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高给他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家老膏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 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家老膏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膏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膏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膏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膏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膏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膏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膏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膏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100里路，您以为走50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10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2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1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1个月他就不吃了， 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糕，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胆，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 那一天了。好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1: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2: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3: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2: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2: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7: 诗词里的节气，小暑。
5: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18: 时常记起曾经在溪边亭中游玩，一直到很晚的时候，尽了酒兴才乘舟返回，一不小心进入了藕花深处，奋力地要把船划出去，划船声惊起了一群在草中栖息的水鸟。这首词描述了年少时李清照一次深夜醉酒返家的经历。那时的李清照是多么的洒脱快活，章丘夏日里的美景也同样令人向往。
19: 听一场小暑的雨，品一首节气的诗，诗词里的节气小暑，和您一起静心品味光阴的故事。

0: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1: 也疯狂。
0: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2: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1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7月7号星期二，世界杯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16进8的比赛。在今天的两场比赛当中呢，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唯一的一场欧洲球队之间的内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伊比利亚德比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是1-0战胜了葡萄牙队，晋级到8强。而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比利时队是4-1大胜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也是挺进了8强当中。好了，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59531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八分之一的比赛，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一场比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了葡萄牙队，晋级8强。这场伊比利亚德比两队彼此熟悉，多名球员在俱乐部层面有过并肩作战的经历，两队可谓是知根知底啊。开场之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8分钟西班牙队的奥亚萨瓦尔接奥尔莫斜传形成了单刀，但射门偏出。第12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前场断球之后分给了 C 罗， C 罗在禁区右侧的劲射被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挡出。第16分钟西班牙队右路策动攻势，亚马尔内切后射门被迪奥哥·科斯塔飞身扑出，白纳随后补射远角，科斯塔再次做出了精彩的扑救。上半场两队的机会不少，但双方门将呢也是多次奉献了关键的扑救，比分是0-0。半场数据显示，西班牙队在控球、射门和传球数据上都是略占优势，控球率52%，射门是8次，射正是3次，那么传球成功率是88%，而葡萄牙队呢则有36%的控球率，另外有16%的时间是处于争抢的状态，5次射门2次射正，传球的成功率是85%。第56分钟葡萄牙队遭遇打击，门德斯因伤被塞梅多替换下场。第76分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禁区内得球之后一脚打门击中了边网，随后比赛进入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伤停补时的1分钟费兰·托雷斯直塞撕破了葡萄牙队的防线，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单刀冷静推射球门的左下角，将比分改写为了1-0。比赛的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仍然有扳平的机会，但两次禁区内的头球攻门都是滑门而出。这场比赛之后，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的记录扩大到了35场，同时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了对手，创造了新的世界杯记录。乌奈·西蒙则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门将连续不失球时间的记录。另外的一场比赛，比利时队是4-1战胜了美国队，晋级8强。染红后复活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首发登场难救主，本届世界杯的3个东道主球队全部在本轮淘汰赛出局。上半场比赛，比利时队的前锋德凯特拉雷独中2元，美国队的蒂尔曼打进了一粒任意球，瓦纳肯在下半场抓住美国队门将的出击失误打入一球，卢卡库在下半场的补时阶段再入一球， 帮助比利时队锁定了胜局。至此，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支东道主球队在16强赛全部失利，比利时队在1/4决赛中将会对阵西班牙队。1/16决赛中吃到红牌的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被国际足联判定缓期一年执行禁赛一场的处罚，这使得他成为了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以来，首名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世界杯正赛的球员。在对阵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中染红的之后复活的巴洛贡首发出场，没有能够取得进球。比利时队的门将库尔托瓦成为首位在世界杯出场达到20场的比利时球员，这位34岁的门将成为了继诺伊尔和洛里之后世界杯历史上第三位世界杯出场达到20场的门将。世界杯的1/8决赛，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止步16强。本场比赛之前呢 ，C 罗已经确认，这会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而在此役结束之后 ，C 罗将正式告别世界杯的赛场。中场哨响 ，C 罗落泪。赛后接受采访 ，C 罗表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获胜。西班牙运气很好，在最后时刻进球，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很遗憾，我将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世界杯，但正如我此前所说，我已经倾尽所有，贡献了我最好的状态，我会平静地离开。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至于是否继续为国家队效力，接下来我会有时间思考，我不会仓促做出决定。我为葡萄牙赢得过3座冠军，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到来之前，葡萄牙一座冠军也没有。我在国家队赢得的最重要的冠军是2016年欧洲杯的冠军，对于我来说，这个冠军和世界杯一样重要，我问心无愧，我已经做到最好，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生活还要继续。或许我们在这届世界杯上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淘汰我们的球队是很有希望打入决赛的球队。这场比赛势均力敌，我们都已经做到极致，没什么可以抱怨的。我想对主帅说，很高兴能够与他共事，他是一名伟大的教练，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为葡萄牙做出的贡献值得称赞，他为葡萄牙赢得了一座冠军。很多人没意识到，但此前葡萄牙缺少冠军，这些年球队能够拿到冠军已经说明了一切，感谢他，祝愿他幸福。想对2006年初登世界杯的自己说点什么，永远要为你的祖国付出全部，这样你会更加安心，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的身体推到了极限。代表国家队出战，我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感。我已经为国效力23年，这段时期里充满快乐和享受，每次都是难忘的经历。葡萄牙队0-1遭西班牙队绝杀，止步世界杯的16强。C 罗全场3次射门，19次触球，12次传球，1次越位，2次被犯规，3次丢失球权，表现平淡。至此，41岁152天的 C 罗几乎肯定结束了职业生涯的世界杯之旅。而通过接下来的数据，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位葡萄牙巨星的世界杯表现。C 罗总计代表葡萄牙出战了27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历史出场排行中仅次于30场的梅西。C 罗是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6届世界杯 ，C 罗总计收获了11球、2次助攻，11球的产量使他成为葡萄牙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同时位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9，与科奇士和克林斯曼并列。 C 罗在世界杯场均是打入0.41球。本届世界杯 C 罗终结了淘汰赛零进球的记录，在32强战2-1淘汰克罗地亚一役打入了1粒点球。而 C 罗历届世界杯的进球数，06年1球，10年1球，14年是1球，18年是4个球，2022年是1球，而2026年本届世界杯打入了3球。 C 罗是历史上首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分别打入十个球以上的球员，也是首位在这两项大赛总计斩获25+球的球员。C 罗呢是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最年长的进球者，41岁141天，对克罗地亚射入了点球。C 罗成为在世界杯淘汰赛中踢满90分钟的最年长的现役球员，41岁151天，对阵西班牙。6次征战世界杯 ，C 罗的葡萄牙队的最佳成绩是2006年的第四名。那么2010年是16强，2014年小组赛，2018年是16强，2022年是8强，而2026年是16强。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3: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3: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3: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3: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3: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是用碧玺换下维迪尼亚是最大的败笔，为碧玺呢又犯错0-1输给了西班牙队，葡萄牙队输得心服口服。 C 罗长青，葡萄牙队人才济济，星光不可谓不璀璨，但球队整体的天赋和实力还没有达到在世界杯上尽情绽放甚至夺冠的水平。不仅41岁的 C 罗，对于32岁的坎塞洛和内尔松塞梅多，31岁的碧玺和碧费，对于29岁的鲁本迪亚斯，甚至对于26-7岁的若昂费利克斯、拉斐尔莱昂、佩德罗内托和维迪尼亚来说，这届世界杯都有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对于最后一舞的他们来说，美加墨世界杯止步1/8决赛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作为葡萄牙队历史上第3位外籍主教练，手上有好牌却没有能够把牌打好，西班牙人罗伯托·马丁内斯也是难辞其咎，他将黯然离开武顿军团的帅位，葡萄牙的老帅若热热苏斯可能接替下。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上半场攻防转换非常快，上半场葡萄牙队还能够和对手平分一下秋色，虽然有些许的劣势，但是呢劣势并不明显。上半场葡萄牙队的左后卫努诺门德斯和左中卫雷纳托维加联手成功的防住了亚马尔，他们俩呢也是上半场葡萄牙队表现最好的球员。第41分钟，努诺门德斯还有一脚禁区外的远射，皮球打在对方球员身上发生折射，最后呢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那是葡萄牙队最接近破门的机会。但是第53分钟，身后放铲突入本方禁区的亚马尔，人和球都没有铲到，努诺门德斯自己却受伤了，他在第56分钟的受伤下场成了影响比赛的转折点。努诺门德斯受伤，罗伯托马丁内斯派内尔松塞梅多上场，但是啊，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让塞梅多打惯于自己比较擅长的右后卫，他是让坎塞洛去客串左后卫。32岁高龄时，那么坎塞洛体力上是已经不支，换他去左路防守亚马尔那根本是防不住。第71分钟，罗伯托马丁内斯用达洛特换下了坎塞洛，用拉斐尔莱昂换下了若昂费利克斯，局面一直被动。第82分钟，葡萄牙队再次换人，用孔塞桑和碧玺换下了佩德罗内托和维迪尼亚。这个时候啊，葡萄牙队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已经用完，那也就意味着 C 罗至少要打满全场90分钟。16-1决赛对克罗地亚队， C 罗第81分钟被换下场，第62分钟替补上场打二前锋的贡萨洛拉姆斯改打中锋，并且是在第94分钟打进了绝杀球。由于葡萄牙队5个换人名额已经用完，贡萨洛拉姆斯常规时间没有上场的机会了。小组赛首战1-1打平民主刚果队之后，碧玺失去葡萄牙队主力的位置，但小组赛第二战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和16-1决赛对克罗地亚队，他都是替补上场，而且打的不再是右边锋，而是中场。对乌兹别克斯坦队，他替换的是若昂内维斯，对克罗地亚队他顶替的是维迪尼亚。本届世界杯上维迪尼亚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不过对西班牙队一战他踢得更为积极，不局限于在后场帮助出球，也时而冲锋到前场。对克罗地亚队用碧玺换下维迪尼亚，最终葡萄牙队是赢了。心存幻想，于是对西班牙队一战，罗伯特·马丁内斯故伎重演，又用碧玺换下了维迪尼亚。但是啊，碧玺适合打边路，不擅长打中场的拖后，扮演后腰的角色。脚下活呢，他不如维迪尼亚，防守他也不如维迪尼亚。更为重要的一点，西班牙队不是老迈的克罗地亚队啊。第89分钟，碧玺在前场右路防守时无谓的犯规，狠狠撞倒了梅里诺，吃到了黄牌。而第91分钟，他在本方禁区前沿犯规，再次对梅里诺犯规。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
配合之后，费兰托雷斯直塞是形成了单刀球啊，而梅里诺得球之后一脚推射绝杀了葡萄牙队。第97分钟，江公赎罪心切，碧玺插入西班牙队的禁区，孔塞桑右路传中，门前的碧玺头球攻门，可惜是顶高了呀，1.73米，他的个子太矮，如果个子再高一点，可能那个球就会进，但历史没有假设，身高也没有啊。西班牙队进球之前，葡萄牙队的门将迪奥哥科斯塔高接低挡，屡屡化解本队门前的险情，是场上表现最好的球员。如果西班牙队不进球的话，最终打加时赛甚至是点球大战，而且葡萄牙队还赢了，迪奥哥科斯塔完全是能够拿到比赛最佳球员奖的。但是梅里诺进球，迪奥哥科斯塔把守的城门失守，葡萄牙队输了，最佳球员奖归了西班牙队的前锋啊。技不如西班牙队，葡萄牙队输得心服口服，尽管心有不甘呀，罗伯托·马丁内斯与葡萄牙足协的合同今年7月31号结束，赛后的新闻会，西班牙人已经正式告别，他说这是一个周期的结束，现在重要的是另选他人，足协主席可以选他的主教练了，我感谢大家给予我的所有支持。穆里尼奥世界杯开幕当天被皇马官宣，像2023年1月因为罗马帅位不能脱身那样，这次他仍然无法接手西班牙队的教鞭。据葡萄牙球报等媒体报道，葡萄牙足协主席佩德罗·普罗恩萨应当会选71岁的葡萄牙名帅若热·热苏斯出任葡萄牙队的主教练。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若热·热苏斯与利亚德胜利的合同到期，他现在是自由身，随葡萄牙队回到葡萄牙之后，佩德罗·普罗恩萨将与若热·热苏斯会谈。罗伯特·马丁内斯的时代结束，热苏斯的时代将开启。热苏斯的任务呢是2028年的欧洲杯和2030年的世界杯，但葡萄牙足协肯定不会和他一签四年，而是会签两年的合同，是他率队打欧洲杯的成绩在考虑是否续约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凌晨的比赛，葡萄牙队与西班牙队是鏖战了90分钟，常规时间仍然没有能够分出胜负。正当比赛即将要进入加时之际啊，替补登场的梅里诺以一记反越位的单刀球打破了场上的平静。第91分钟，梅里诺接到费兰托雷斯的直塞，获得单刀的机会，面对迪奥哥科斯塔冷静低射破门，直接送葡萄牙队回家。对于梅里诺来说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在过往就有一个绰号梅超风，这个超呢是超越的超，锋当然是前锋的锋。这个绰号的诞生啊，源于他在2024年夏天从皇家社会加盟阿森纳之后一次次的不务正业的表现。作为一名中场球员，他在阿森纳多次被推上了锋线客串，交出的数据堪称恐怖啊！2025年全年进球加助攻一共是29次，完成了从防守型中场到伪九号的转型。数据不会说谎啊，根据英超官方的统计，梅里诺在阿森纳的场均成功对抗高达7.87次，位列队内第一。场均空中争顶成功3.67次，同样是队内第一。每90分钟跑动距离12.2公里，在中场球员中排名队内第一。他曾经在欧冠赛场斩皇马拜仁于马下呀，在英超一次次拯救阿森纳。2025年9月，英超第六轮对阵纽卡斯尔，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头球扳平，为加布里埃尔第96分钟的绝杀铺平了道路。2026年1月，英超第23轮对阵曼联，又是梅里诺利用角球机会扳平了比分。一次又一次，阿森纳的球迷们发现，每当球队需要进球的时候，站出来的是这个原本不起眼的中场啊。在西班牙国家队，梅里诺同样延续着自己的神奇。第74分钟他替补登场，第89分钟梅里诺被臂膝放倒之后眼冒青光啊。又过了2分钟，他用一个冷静的单刀低射把西班牙队送进了8强，把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定格在了16强。赛后西班牙媒体用拯救者来形容他，而对于阿森纳球迷来说，梅超风的降临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第91分钟的进球1-0绝杀了葡萄牙队，挺进了世界杯的8强。继2024年欧洲杯夺冠之后，这支西班牙队仍在继续前进。当梅里诺在第91分钟冷静的低射破门时呢，场边的德拉芬特没有疯狂的庆祝。这位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接手球队的63岁的老帅，已经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 完成了西班牙足球的彻底改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西班牙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被摩洛哥队淘汰，那支球队仍然在沿用 Tiki Taka 的遗产，但是自从失去了哈维、伊涅斯塔和布斯克茨之后，西班牙的传控早已变成了为传控而传控。德拉芬特上任之后做了一件事，放弃无效的传控，拥抱巴斯克风格。他要求队员敢于冒险，大胆向前，直塞球多了，纵向的跑动快了。在2024年欧洲杯上，西班牙队七战全胜，进15球，成为赛事历史上唯一一支单届七连胜夺冠的球队。他们击败了意大利、克罗地亚、德国、法国和英格兰队，将5支夺冠热门全部踩在了脚下。西班牙足球的革命不是推翻传控，而是升级到了3.0的版本。他们不再刻意的追求控球率，而是选择在完成伤害之后再用传控杀死比赛。欧洲杯决赛对阵英格兰，西班牙进球前的控球率不到50%，领先后迅速将控球率提升到了66%。这就是德拉芬特的实用主义，不再为了控球而控球，而是为了赢球而控球。更重要的是，他了解这些年轻人。德拉芬特曾经长期执教西班牙 U19 U21 国青队，赢得过 U19 欧洲杯、U21 欧洲杯的冠军，并且在东京奥运会带队拿到了银牌。亚马尔、尼克威廉斯、佩德里年轻时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罗德里在2024年欧洲杯夺冠之后说，我们球队中很多是 U19 U21 欧洲杯冠军成员，主教练非常清楚他在做什么，一步一步的征服欧洲。本届世界杯，西班牙延续了欧洲杯的战术框架，他们不再追求花哨的控球，而是用实用主义的逻辑一场场的推进。此役之后，西班牙将各项赛事连续不败的场次扩大到了35场，追平了队史最长不败的记录。更难得的是啊，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依然没有丢球，防守赢下冠军的含金量正在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从欧洲杯的冠军到世界杯的高歌猛进，德拉芬特的西班牙队正在用最不西班牙的方式统治着世界足坛啊。本次世界杯啊，是首次扩军为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那么本届的世界杯增添了很多以往没有在大众眼中出现的那些球队的名字，很多球队的名字对于很多球迷来说甚至都是陌生的。而世界杯呢，从来不是豪门的专属舞台，当巴西、阿根廷等传统的劲旅一次次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传奇的时候，总有一些第一次站上世界舞台的球队以无畏的姿态和赤诚的梦想书写新的故事。2026年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球队，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迎来队史世界杯首秀，他们交出的答卷为世界杯新军究竟能走多远这一命题写下新的注脚。回望历史，新军亮点频现，1930年和1934年两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乌拉圭、意大利首秀即夺冠，但受当时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强队没有能够进属参加，赛事的含金量有限。1934年，埃及成为首支亮相世界杯的非洲球队。1938年，亚洲球队首登世界杯的舞台。1958年，苏联、北爱尔兰、威尔士3支新军都跻身了8强。1998年，克罗地亚队一鸣惊人，闯入4强。2018年，冰岛队逼平阿根廷队，巴拿马队攻破英格兰队的球门。每一次新军亮相，都在不断刷新人们对第一次的期待。不过啊，世界杯终究有着较高的门槛。数据显示，自1982年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新军当中晜及淘汰赛的不足1/3，真正将第一次踢成传奇的，仅有1998年的克罗地亚队，最终是获得了季军。2002年的塞内加尔队和2006年的乌克兰队都是闯进了8强。2026年4支新军的总战绩是0胜4平9负，但是冰冷的数据 并不能够尽述他们的表现。佛得角队首战0-0逼平了前世界冠军西班牙队，40岁的门将沃金尼亚完成了七次扑救，当选全场最佳球员。次战又以2-2战平了乌拉圭队，最终三战三平积三分，跻身32强，成为继2010年斯洛伐克队之后又一支世界杯首秀就晋级淘汰赛的球队。32强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佛得角队并没有一味的退守，而是依靠积极的逼抢、快速反击和顽强的防守，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历经120分钟鏖战才以2-3告负。沃金尼亚多次扑出梅西的射门，表现依旧神勇。虽然止步，但佛得角队赢得广泛的尊重，他们不仅不是陪跑者，甚至有能力与世界顶级强队正面较量。此外，库拉索队攻破德国队球门，门将鲁姆单场贡献了15次扑救，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内扑救次数最多的记录。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四支新军全部实现了首球的目标，佛得角队更将第一次延续到了淘汰赛。对于初登足球最高殿堂的他们而言，这些突破本身便是值得铭记的胜利。2026年的新军还表现出了一些以往不多见的特点，过去很多新军的目标只是进一球拿一分赢一场，如今在足球全球化的影响下，不少新军加强人才理念和战术的深入交流，并且从中受益。乌兹别克斯坦多年深耕青训，连续在亚洲青年赛事中取得佳绩。佛得角队26人大名单中有14名球员出生于海外，成长于葡萄牙、法国等欧洲青训体系。库拉索队同样拥有众多欧洲青训背景的球员，他们敢于控球、高位逼抢，与世界强队对攻，展现出了自信和锐气。当然，新军仍然需要为成长交学费，世界杯上连续的高强度比赛对阵容的厚度、比赛的经验和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替补实力不足，关键球员经验欠缺，逆境中的调整能力有限，依然是新军普遍面临的问题。历史证明，能够持续取得突破的球队大多拥有完善的青训体系、稳定的人才储备和高水平联赛的历练。世界杯的扩军一度引发了争议，但足球的魅力恰恰在于不断有新的故事诞生。当第一粒进球、第一个积分、第一次晋级出现，世界杯的世界属性愈发的凸显。世界杯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未来。佛得角队的主教练布比斯塔曾说，只要专注且坚定的努力，目标终会实现。虽然他们没有能够继续创造奇迹，但如果有更多孩子因为他们爱上足球，走上球场，那么这段世界杯之旅就已经超越了胜负本身。第一次登场也许只是一次亮相，第一次登场也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当今天的新军成长为未来的世界杯的常客，人们仍然会记得他们初次站上这个舞台时那份最纯粹的足球梦想，而这正是世界杯的动人之处啊。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迈入第27个比赛日，最后的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压轴上演。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携24场中立场不败及11连胜的极佳惯性，将会对阵创造历史的埃及队。梅西冲击单届连击纪录，萨拉赫领衔法老军团力求再度爆冷。在温哥华，瑞士队将迎战防守强悍的哥伦比亚队，两支球队将为最后一个八强席位展开终结的绞杀。明天的凌晨0点，阿根廷队是对阵埃及队。阿根廷队在16强赛中的表现缺乏说服力，他们通过加时赛才以3-2艰难战胜了佛得角队。对阿根廷而言，胜利是唯一的目标，而他们目前正处于各项赛事11连胜当中。这种极佳的竞技惯性让外界也是越发的相信他们有望成为自1962年巴西队以来首支成功卫冕的球队。 斯卡罗尼麾下的球队在晋级道路上前景看好，毕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此前仅有一支卫冕冠军在这一阶段折戟，而过去五届卫冕冠军都是成功的晋级。对于潘帕斯雄鹰而言，利好消息还在不断的叠加，他们在过去24场中立场地的比赛中同样保持不败。埃及队在与澳大利亚队的32强赛中创造了历史，那场点球大战的胜利是他们队史上首次在世界杯决赛圈取得淘汰赛的胜利。法老军团在此役呢有望继续书写历史，他们可能成为第五支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尽管此役面临着阿根廷队这座大山，埃及队在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4场比赛中有3场在90分钟内战成了1-1平，不过他们队史上仅有一次战胜过南美足联球队，其余15场是3平12负。两个队此前仅有一次交手，阿根廷队在2008年的一场友谊赛中以2-0获胜。此外，阿根廷队在世界杯赛场对阵非洲球队已经取得8连胜。作为世界杯历史总射手王，梅西正力争成为历史上第6位在单届世界杯连续5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如果破门，他也将是首位在决赛圈连续9战场场都有进球的球员。在闯入16强的球队中，埃及队的萨拉赫创造的机会数高居榜首。阿根廷队包括尼克冈萨雷斯在内的多位球员都有疲劳和轻伤，但是呢都问题不大。埃及队方面，哈尼可能因为脑震荡缺阵，而法图赫的腿筋问题也可能让他继续缺席。凌晨4点钟，瑞士对哥伦比亚。瑞士队在32强赛中2-0完胜了阿尔及利亚队，整场比赛尽在掌握，并创造了队史首次在世界杯取得3连胜的历史。这是他们自1938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当中获胜，并将不败纪录扩大到了7场4胜3平。在本届赛事的所有比赛中，瑞士队在前50分钟保持城门不失，他们正力争取得史无前例的世界杯淘汰赛的连胜，并冲击自1954年以来的首个8强席位。哥伦比亚队是通过1-0的比分艰难打破了加纳队的密集防守，赢得了他们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首场胜利，并保持了连续3场零封对手的记录。在本轮比赛开始之前，只有墨西哥队和西班牙队4场零封次数比他们更多。此役他们可能再次需要依靠防守来为自己赢得晋级的机会，因为这支南美球队的进攻效率实在一般。考虑到他们在过去3场世界杯16强赛中仅赢下1场，如果想自2014年以来首次闯入8强，他们必须在门前展现出更高的精准度。在过去4次交锋中，哥伦比亚队仅输过1场，2胜1平1负，并且在1994年世界杯上以2-0击败过瑞士队。不过他们在2026年对阵欧洲球队的3场比赛中1平2负未尝胜绩。瑞士队的曼赞比在本届世界杯已经直接参与了5个进球。在过去的60年里，21岁以下球员在单届世界杯中的进球贡献数仅次于托马斯穆勒2010年的8次。瑞士队的雅克兹和埃贝切尔都因为肌肉问题单独训练出战成疑，而哥伦比亚队的约翰科尔多瓦在战胜加纳的比赛中因为腘绳肌提前下场，几乎可以确定缺席。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今天 NBA 2026年自由市场开启的第七天，联盟冻结期正式结束。随着各项签约交易陆续完成官宣，新一轮人员流动正式进入兑现的阶段。今天雄鹿和热火关于字母哥的重磅二换九的交易正式官宣完成。随后热火官方宣布，字母哥新赛季将会身披七号球衣。字母哥效力雄鹿期间呢，一直身穿的34号球衣。值得一提的是啊，在交易发生之后，热火官方商城很快就售卖字母哥热火34号的球衣。但是呢，现在字母哥确认改穿7号球衣。针对已经购买其34号热火球衣的球迷，球队正积极研究妥善的后续处理方案。字母哥的34号球衣留在了过去，留在了他的密尔沃基岁月啊。据 ESPN 的名记查拉涅的报道，受限制自由球员昆腾·波斯特已经与孟菲斯灰熊队签下了一份为期3年、总价值3000万美元的邀请合同。勇士队需要在美国东部时间周二晚11点59分前决定是否匹配该报价。勇士队在2024年选秀大会第52顺位选中了波斯特。过去两个赛季，波斯特场均贡献7.8分、3.8个篮板、3分命中率36.4%。同样是根据查拉涅的最新消息，莱昂纳德和多伦多猛龙队预计将于本周开启续约谈判。消息源透露，莱昂纳德已经聘请哈里森·盖恩斯担任其新经纪人，接替此前的米奇·弗兰克尔和他舅舅丹尼斯·罗伯逊，来主导即将与猛龙队展开的合同延长谈判。莱昂纳德现在的合同还剩一个赛季，价值5030万美元。过去一年，盖恩斯一直以商业律师身份与莱昂纳德密切合作。莱昂纳德现在有资格与猛龙签下一份为期2年、价值1.237亿美元的续约合同。根据查伦涅的报道，巴村磊和快艇达成了2年2800万美元的合同，离开湖人加盟同城对手。今年的季后赛，巴均磊场均得到17.5分、4个篮板、1.7次助攻，命中率54.9%，3分56.9%，他打出了生涯最佳表现。但是拿到的合同反而不如上一份的3年5100万美元。至此，上个赛季季后赛首轮淘汰火箭的那支湖人首发阵容全员离队，肯纳德、斯马特、巴村磊、詹姆斯、艾顿，此外替补中锋海斯也已经离队。今天国王官方宣布，球队已经裁掉老将德马尔·德罗赞，德罗赞现有合同还剩下1年，他下赛季的薪资是2574万美元，受保障金额为1000万美元。德罗赞现年36岁，上赛季为国王出战了77场常规赛，场均登场31.2分钟，可以贡献18.4分、2.9个篮板、4.1次助攻和1次抢断。今天男篮世预赛，塞尔维亚以94-81战胜了波黑。约基奇此战10投6中，3分球4中2，罚球8中6，拿下了20分、10个篮板、11次助攻、2次抢断、1次盖帽。赛后约基奇表态，今年休赛期不会和掘金进行提前的续约。约基奇如果在今年休赛期和掘金完成提前续约，他的合同将延续到2030-31赛季。根据联盟的规则，他现在可以签下一份为期4年、2.78亿美元的续约合同。如果约基奇等到明年休赛期再进行提前续约，他可以签下一份5年、3.595亿美元的合约，这将是 NBA 历史上最大的合同。 最后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2026温网混双四分之一决赛，37岁的中国金花张帅携手美国搭档哈里森以6-7、6-3、6-3逆转费尔南德斯、索尔兹伯里，杀进了四强。这是张帅连续两年打进温网混双的四强，第7次大满贯混双的四强。张帅组合获得了39,000英镑的奖金，半决赛将会对阵奥斯塔彭科、阿雷瓦洛。此外，女双第三轮的比赛，中国组合蒋欣瑜、徐一凡4-6、6-2、6-4逆转西格蒙德、兹沃纳列娃，杀进了女双的八强。下个月就满38岁的徐一凡重返大满贯女双八强，蒋欣瑜首次打进了大满贯的女双八强。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4-6、7-6、6-3逆转德西乌克、克罗马查瓦，杀进了女双的八强。王欣瑜、谢淑薇3-6、6-4、2-6不敌梁恩硕、青山修子，止步了女双的16强。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诗词里的节气，小暑。
6: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5: 时常记起曾经在溪边亭中游玩，一直到很晚的时候，尽了酒兴才乘舟返回，一不小心进入了藕花深处，奋力地要把船划出去，划船声惊起了一群在草中栖息的水鸟。这首词描述了年少时李清照一次深夜醉酒返家的经历。那时的李清照是多么的洒脱快活，章丘夏日里的美景也同样令人向往。
6: 听一场小暑的雨，品一首节气的诗，诗词里的节气，小暑，和您一起静心品味光阴的故事。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9: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 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3: 咱们书接前文，杭州内走遍天下，武则兰、孔秀、孔春芳到的台上练了一趟奇怪的拳脚，这只有啊内行能看出来，因为他是老老门的门长的儿子。老老门啊就是道侠门，专门讲究掏，就掏兜吧。那么这趟拳脚呢，是孔秀父亲孔妙常独创的一种叫神影指，说白了不就掏兜吗？所以他在上面啪啪啪这么一练，东侠呀笑了。这时候在东看台上，所有这些老少爷们儿不懂的都看懵了，一看孔秀干嘛呢，这俩手指头啊，哦呀，这里头这里头这里头那里头啊，你的天床地牢是跑不了地。什么天床地牢？天床就上一兜，地牢是下一兜，那意思你那里边的银子是跑不了的。啪啪啪啪啪啪的，西看台铁门罗汉法禅呐、啊。当孔秀一上台，报出来是无极门的门人弟子，师傅是佟林，法禅把眼睛睁开了，一看面前这小伙啊不错，可这一练上，法禅乐了。他是想通过佟林的徒弟看佟林的功夫到底是什么样的功夫。不过法禅一看，哎呦，这是无极门吗？无极门佟林就这两下子教出这徒弟，就这个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独步天下，这就是无极门的武功？未必吧。不过一看这套功夫，法禅琢磨，这好像是老老门或者是黑虎门的功夫，这根本拿不上台面儿。这个功夫掏兜可以，真打仗的话未必实用。难道说佟林佟海川连掏兜的功夫他都研究？这是什么意思呢？法禅百思不解。不过看这孔秀在上边折腾的还挺厉害，笑了。如果说佟林要是这样的功夫，我法禅把一只手掖起来，单掌我就能把你打吐血了。你等孔秀练完了，老百姓给底下看，就看一个小孩在上边噼里啪啦折腾半天，折腾一身汗，然后两个手啪一收势，哦呀，哦，练完了，哦，这套拳脚嘛，你们认不认识是哪个地方的拳脚呢？底下真有人说话，我们认识，哪个地方的拳脚啊？外国的，外国的。孔秀啪一幽身下去了。不过这孩子轻功可太好了，底下哗也给一掌声。不大一会儿，在这西看台上来一位，此人姓汤，叫汤宝山呐、啊，人送外号神枪将，进行展示自己的枪法。现在是展示阶段呢，啪，往这儿一站，大枪手中这么一抖，那真是虚点一枪，不用忙，二郎丹山赶太阳，前三枪金龙护口，紧跟着进步二枪，吕布夹脊正中央，金猫狮子滚战场，铁扫帚打扫堂，燕子穿梭，一来一往。要问此枪名和姓，话当场，日行千里观音堂。枪练完了，底下掌声雷动。那么东看台呢？东看台虚元上来了，把后边的刀拉出来，在当场是一口单刀，手中轮，要把此刀门路分三才者，天地人，军亲士武伦，团团如瑞雪，滚滚赛抽云，飞凤单斩赤履，跳龙门，一路分两路，四路八路分，变化七十二，是见刀不见人呐。啪啪啪啪啪，这一趟八股刀练完之后，一个收刀式，底下也是掌声雷动。书说简短，这个展示才艺的共计是十场，各五场，两下都有好，然后退下去了，正式比武打擂开始了。现在 这可是进入了紧张的状态，谁打头一阵，这很关键呢、啊。这常言说得好，头一阵胜，阵阵胜；头一阵败啊，那就不吉利了，就背不住阵阵呢、啊，败北当场。东夏看一看左右，安排这个活啊，那得是黄灿、黄金铎安排。二侠在边上凑过来，我说徒弟啊，师叔，这个咱们来个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听着没？让这个西看台先上，让银龙镖局先上，根据他们上的这个人，咱们再布置人。他来硬的，咱们也来硬的；他来软的，咱就来软的；他来实践的，咱们也来个实践的，是吧？跟他顶着弄。这话音刚落，就在这时节，突然之间，西看台站起一位，这位有个外号叫身边无敌，姓马，叫马大兴啊。这马大兴一对紫铜鞭走遍天下，黄河两岸那也是响当当人物。马大兴是被潘龙请来的，两个人平日交情也非常好，所以打头一阵我来，既然败了也让大家看一看我怎么败的，拿我就探探对方的虚实功夫。就这样，马大兴有点梯子上来的，这对鞭子重30斤，左手的15斤，右手的15斤，往这儿一站，40来岁，连鬓乐腮的胡子，一抱拳，我姓马，叫马志，马大兴，今日来为我兄弟来助阵，请吧。东看台哪位上来？这话音刚落，东看台站起好几位来，都想上去。这时就没有那些小不蛋弟兄的事儿了。为什么呢？打不过人家。这马大兴、马志那也是成名的一位江湖名士，所以东侠告诉一定要稳住。这话刚落下来，告诉大家稳住的时候，那边太极剑欧阳杰就站起来了。心中暗想：我跟二哥那关系最好啊，他跟侯二家关系最好。那来了不能在这看热闹，行了，有第一仗，根据自己的身轻剑法，也知道马志、马大兴平日威人武功，基本上了解个一知半解的，觉得自己差不多，所以太极侠欧阳杰往起一站，一抱拳：“哥哥，我上去，好吧，贤弟多加小心，放心吧。”太极侠欧阳杰也是一步一步的，由打那梯子走上来的。那么这个上擂啊，是很有说法的。如果说轻功好的，刷一飘身就能这3丈多高一纵就上去。但是这马志、马大兴和这太极侠欧阳杰都属于人盘武功当中的高手。这里边我一再说，这个练武的分天地人三盘武功。天盘武功就是以轻功为主，人盘武功以对打、以搏击为见长，这叫人盘。地盘武功就是地躺门的，那练地躺啊，那可非同一般。说地躺这门到底怎么样，那还了得？那可以说这个地躺门在江湖上那是独树一帜，所以一般的练地躺的比较少。就这时节，我们这位太极侠欧阳杰上来了，唰啦一声拉出太极剑，两个人目光一对，哎呀，原来是欧阳兄啊，不错，你好啊，好，身体很棒，欧阳兄身体也很棒，俩人先问候一下子，因为武林当中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那么就请欧阳兄先过招吧。好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太极十三式，唰啦剑袍这么一抖，他这个剑3尺3寸长，后边还有个1尺2寸长的剑袍，来了个仙人指路，这口剑尖就扎向了马大兴这面门。马大兴往边上这么一闪，刚一闪身的时候，那么欧阳杰把剑往回一撤，啪，这剑就扫了这么一下。你别看说后边那剑穗啊， 那么这个剑穗啊，不是装饰品，那也是剑当中杀人的一部分。这剑仙鹤之路，仙人之路，点你，你往边上一闪，他把剑往回一撤，用这剑尾，也就是这个剑袍，刷扫你的眼睛。要真要扫到你的眼睛上，你一眨巴眼睛，这剑往回一反，噗，脑袋就没了。马大庆急忙蹲身缩梗藏头，他刚往下一乃身的时候，这剑中夹腿，抬腿啪够奔这马大庆的心胸。马大庆一个跃至腾空，往边上这么一扎，双鞭摆起来呀、啊，两个人就在台上是插招换式，这一打就60多个照面，双方都是鼻挖鬓角，见了汗了。嘿呦，行啊！这上边打的非常激烈，太极剑欧阳杰呀、啊，心里暗想：不能败到这儿啊！真要败到这儿，可就麻烦了。自己闯的江湖这么多年，这一下就撅到这儿了。身边无敌马的青也是啊，我也不能败到这儿，所以两下基本上都是玩命了。说那打的过程中是不是谁站着谁，谁碰着谁，或者谁给啪的一脚踢上，这都不算事儿。您也看过那武侠影片啊，成龙的武打也好，李连杰的武打也好，互相刮上碰上踢上的，这都是非常正常。那什么叫败？打倒了，打跑了，这才叫败。有的时候那个鞭呢都扫到了欧阳杰的身上，啪，但是欧阳杰的底盘功夫扎实，愣没倒，啪这么一反手一剑就挑开了双鞭无敌马大兴前衣襟的纽帕，噗就给挑开了。那再往上一点，这脸就给划开了。就在这种殊死战斗的当中，东夏紧锁眉峰，怎么的，这个夺标旗大会、啊、还得是以武会友，说白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儿死打烂缠的够呛，真要扎死一个那是人命啊。所以东夏本身来到杭州就是想压事儿，就是不想把这个擂台啊打。那么既然打上了，就不想把这个擂台啊打成一个人命案子的擂台。所以东夏一看这俩人死打烂缠，急了，他一挥手，哪位过去，把欧阳杰踢下来。边上疾风剑司徒鄂一看，因为他跟二侠也磕头，跟这个欧阳杰也磕头拜把子，外号疾风剑，掌中剑拉出来，一纵身就上来，大喊一声：贤弟闪在一旁。什么叫疾风剑呢？就在欧阳杰往下啪一飘身的时候，疾风剑司徒鹤这个剑上去连点13式，居然有9箭点在了马大兴的身上。不过可不是穿透式啊，点上了，点在了他的服装上，点了9个窟窿，太快了，不愧叫疾风剑呢。好家马大兴往后这么一撤，惊出一身冷汗，太快了。马大兴刚往后边这么一撤，就在这时候贺天林上来，双枪将啊，他这个枪啊短，不是掌中那大枪7尺长那个或者5尺长枪，他这每个枪是2尺8寸长短枪。双枪将贺天林可太有名了，他一看呐、啊，方才马大兴和这个欧阳杰打已经是强弩之末，鼻挖鬓角见汗了，又来了个疾风剑司徒鹤，恐怕吃亏。上来啪啪啪13式，9箭居然点在了你的身上，那真要再往前一使劲，你就是9个大窟窿了，那就不是袍子上出窟窿了。所以赶紧救场啊，贺天林一纵身给底下，这就上来了。好家伙，马大兴看着自己。

0: 就翻卷摸打，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是各有败处。那这种打，说你碰不了我，我碰不了你，那是不可能的。就那双枪都点到了疾风剑司徒贺腿上，哎，前胸上，肩膀上，疾风剑那剑也扎在贺天灵的身上20多处，但是不是穿透，不是洞穿。什么叫点到为止？这里边得拿捏得好，哎，你不能使劲太大。但是即便拿捏得好，也是双方的武功都不弱，你就即便点上了，人家啪一收斧兜裆，你扎不进去，所以躲得急。这样来讲，两下是军事力敌呀、啊，这衣服也破了，也划出口子来了，在这台上砰啪来回跳跃，这都是人字武功，人盘武功的功夫，器械对器械，俩人死打烂缠。就在这时间，噗，就听这剑锋之中，噗的一下，这剑是由打贺天林头皮上蹭过去的，把辫子给蹭开了，这可是败了，披头散发呀，啪的一下子，他这个法髻一下来就挡住了眼睛了，所以借此时机，疾风剑司徒贺上去就这一脚，咔，肉，就把这人有打擂台这给蹬下去了。这底下哗，说下去能不能拽死？拽不死。这下去空中6个道宝，啪啪啪啪啪。你这个败也得会败。那么就在这贺天林被踢下的时候，人借力翻身在空中啪啪啪啪，来6个空翻，落在地上，从上边一抱拳，领教了。那意思败了。上边疾风剑司徒贺往这儿一站，哪位请来过招？下一个吧。这师姐镇九江涂志远站起来了，掌中红毛大宝刀拉出来，这回要刀对剑，我把这面子给找回来。心中暗想，早就听说疾风剑司徒贺有两下子，那么今天我把这面子给找回来，我领教领教他。方才在打斗当中也看出疾风剑的招式了。这玩意儿，这个打仗是这样，这个擂台外边全是武术家，那么台上一交手，看敌人对方使的招数、步伐、身段，他就能掂量出自己能不能打过对方。哎，另外在观看当中能找到敌方的弱点和长处，所以他就有提前一个先知的准备，他的弱处在哪儿？我攻击他的弱点，他的腕力没有劲，这个剑出去是虚飘的，即便我赢他一剑也没问题。他的强处在哪儿？步伐拧动极快，变化多端，所以这个观看看战当中就知道自己能胜好。就这样，镇九江涂志远上来了。这位年岁有点偏大，说这个武侠这个岁数大，是不是这个就打不了啊，体力不支啊？不有这么句话吗？人老不能讲筋骨未能。那不对，这个武侠跟咱们呐老百姓平常生活不一样，这是一过60了到70了，连咳嗽带喘走道稍带有点点，那受得了吗？练武术的可了不得，特别武侠评书，岁数越大，108那位出去，那叫剑仙、剑敌、剑祖，达到了一定高峰啊！那岁数小还不行呢，20来岁、30来岁，你有膀子力气，没窍门，你不会变化，你没有经验阅历，所以在武侠小说里、武侠评书，那些上五下三、里六二八、324派的门长们，个个都100来岁。这100来岁的老剑客出去，那真能杀7个宰8个，那真是天下无敌。要不是说武侠嘛，是吧？所以岁数大、经验阅历足、功夫好， 所以年轻人你打不过他。越岁数大，见祖见仙见魔，那岁数都一百来岁，出来就无敌，你根本动不了他。所以这位涂志远年岁有点大，就因为这个年岁年长近60岁，让人看就有点发毛。你想啊，20来岁开始闯荡江湖，就开始打，打了40多年呢，在战场上没死，居然那身上说有刀伤枪伤，那是避免不了的，没有一个练武术身上溜光的啊，哎，一点伤都没有，那不可能。瓦罐难敌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你不死就说明你有功夫，你能死里逃生，战场上互相杀，红了眼，眼珠子都瞪多了大，恨不得一下咬死你都，你能活命就说明你功夫了不得。所以涂志远这个年岁就把人镇住了。你像北侠客那都那么大岁数，为啥让人害怕呢？战场上打的次数太多了，就凭经验阅历就能把你干败了。佟林为啥让人家心里老犹豫，就你30岁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用你娘肚子开始练你也就30年，对吧，你根本没有经验阅历，你就即便有一身惊人的武功，你的经验阅历不行，你也就等于白丁。所以佟林现在是积攒着经验阅历。涂志远上来不拉架势，很随便往这一站，哎呦啊，哎呀，疾风剑，司徒兄，你真是太棒了，我早就听说你呀，今日一见自叹不如，我是想学学几招，学学你的疾风剑法啊，多多关照了。哦，司徒贺一看原来是志远呐，大侠，久仰你的大名啊，咱就不说客套话了。好好好，涂志远呐没着急伸手，为啥呢，人家刚下来正在那微微有点喘，鼻洼鬓角见汗，我现在要上去那不地道，得讲究点，让人家平息一下，是不是，把那口气儿喘舒服了，喘匀净了，咱俩才能公平格斗。这时东侠看着眼哪位把他踢下来，东侠立刻就猜到涂志远上去红毛打不到，疾风剑司徒贺肯定吃亏，这是老江湖凭经验判断呐。因为方才疾风剑司徒贺已尽全力，那已经把自己的浑身的力气全拿出来了，而且把剑招由头到尾使了个精透。那方才涂志远在底下看得清清楚楚，把你哪是长处哪是弱处已经看得明明白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跟你伸手，那位生力军你是必吃亏无疑啊。所以东侠一回头哪位上去，这话刚落，边上他的弟弟二侠可憋不住了，哎得啊，嚯嚯嚯嚯，西他妈妈，好家伙，黑驴不在家，黑驴没有劲啊，山东人，今天我上去我要玩玩啊。登平渡水，凌空飘渺整8步，由空中他迈到擂台上去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4: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5: 尔等作何解释？
6: 大人，我是知青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7: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8: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9: 冤枉啊，大人！
4: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杭州内标旗大会，议论明月赵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敬山上的擂台，要大战涂志远。这涂志远掌中红毛宝刀啊，那可是有两下子。这二侠在这个擂台上一站，就赢得了一片叫好声。这二侠怎么上来的？他坐在这看台这儿，他拿着这大烟袋，这大烟袋的烟袋锅能装半斤多烟，崴了那么一下子就开始抽啊。要是如果明白二侠的人，了解二侠的人就知道二侠要上擂台了。这没打仗之前他把烟抽足了，鼓足了劲儿，而且那烟袋锅都要抽红了。他这个烟袋特殊，实际他是一对兵刃，二侠呢是绝一对绝，这对绝长1尺多，他把一只绝呀掏空了，前面安了个烟袋锅，那么就是单手绝了。不过呢，这个烟袋呢，他也给起了名，是因为用绝改的。他给起了叫什么叫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你俩打的时候，我把你逮上，你就遭罪；我打不过你，
0: 你就把我逮了。所以这烟抽足了之后，二侠站起来了，大喝一声：“阿迪！”这什么意思？这叫叫板。二侠喊得就等于咱们喊来了，或者是大喝一声。他的大喝一声跟别人不一样，啊得啊，哗哗哗哗哗，其他妈妈，好家伙，黑的没在家，花女妈有劲呐、啊，在下累了。就由看台到擂台起码有得近七八丈啊，这么远的距离，他用的是凌空微步。什么意思？直接由看台这手一扶前桌子，腰梁骨一绷劲，一叫丹田气，用轻气功飞过来的，在空中啊走了几步，叭这么一翻身，三个绕的翻身，直接是射向擂台。就这个足以显得二侠的功夫太棒，往这擂台上啪这么一个翻身一站，猛地吸着口烟，噗，这口烟吐出去，再找二侠没了。怎么的？烟太大看不着他了。等烟一没了，大伙一看二侠在哪儿呢，嘿，又回看台了。好家伙，大伙吓一跳，这怎么的？这是，这就是给你露这么一手绝活，让对方你见识见识。用二侠的话说，这叫烟遁。你看烟遁呢、啊，紧接着叭又一旋身，两个来回纵跃，又回到擂台上，啪往这一站，这能不叫好吗？哎呦，涂志远呐，挑大拇哥，他可深深知道这二侠呀。禀完抱拳，原来是山东侯二侠，哪里哪里，嘿嘿，原来是涂大侠呀。二侠这厢给您见礼了，九母的大名啊，今天甭说别的了，咱们就在擂台上过两招吧。这话刚说完，涂志远边上上了一位，这位姓乔，叫乔天彪，手中一口刀叫砍天刀，人送外号砍天刀乔天彪。这乔天彪在武林当中也有名，他是涂志远的掌门大弟子，但是呢，乔天彪是带一头师。乔天彪的父亲叫乔九龄，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这乔九龄有个外号叫乔不见。那么乔天彪跟他父亲学的武功，总而言之练武得有个门户。就这样，乔九龄就把自己儿子乔天彪送给涂志远当徒弟，顶门大弟子。这砍天刀乔天彪啊，有一个毛病，谁他都瞧不起，特别是一提山东的东侠侯二侠，更是直撇嘴。他就说过，将来有一天我要会会他。这小三十来岁，武功也确实地道，有一些方面连他师父涂志远都很佩服自己这个徒弟，一句话下手就是狠呐，而且刀法凌厉，鬼怪无常。这乔天彪一看二侠来了，总就想找这二侠的毛病，想会会二侠。殿下多天了，自打杭州来要支上，这小子就奔杭州来，说我就奔侯二侠去的，因为侯二侠名大嘛，我到底想会会他什么样的武功。所以他一看对师傅来的，乔天彪纵身就上来了，就横在了二侠和他师傅中间。师傅，杀鸡焉用宰牛刀，弟子愿碰碰这个秃子。二侠一想，你这太不礼貌了，我是秃子不假，你也不能这么说呀，当矬子不能说短话呀。二侠一摸脑袋，怎么了？你报上名来。一看这乔天彪铁青的脸呢，那头发都炸着着，拧成那么一股小辫儿，上下一身黄缎的武术着装，走金边纳金线，底下镖囊，外边白宝囊褂子，三匹大铃英雄掌，他把英雄掌摘下来，叭一打麻花劲儿，斜肩带背好，胸前系好如意麻花扣， 苍狼一声砍天刀拉出来了，这口刀与众不同，它的刀把长，这刀把近二尺，那么刀头前边是一尺八，带一个雪狐膛，使这东西得有两下子。在下乔天彪，九牧你侯二侠大名，今天我领教领教。这话没说完就上来了，披风而下。二侠一看，呀，你这还真整啊！啊，那既然如此，二侠今天就给你俩走上两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一伸手，没到几个照面，就听这两个人打斗之中有这么一种声音：“哎呦我的妈呀，好烫！哎呦呦，哎哎哎，烫！你哎哎呀，秃了！你小子不仁！哎呦，烫挺好，着了就。”大伙儿仔细一看，全笑了。二侠一想，你这个小子这个嘴呀、啊，啊，我好好教训你，你上来就叫俺秃子。秃子咋的了啊，得罪你了？我一轮明月照九州，藏首白猿，还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话的。今天小子，我不啪你，我不泡你，我不揍你，我不掐你，我不拧你，我今天专门烫你。怎么专门烫你呢？他那烟袋锅子不都抽红了吗？砖往啊，乔天彪脖梗子腋下嘎着窝往上怼呀、啊！啊，逮上了，逮上了，真逮上了！哎呦，这老大红烟袋锅子怼一声就是一大紫泡啊，怼一声就烫一个大血泡啊！而且二侠跟这个乔天彪动手时候是边打边抽，要讲这火快没了，他猛地吸一口，噗一喷出去，就这么一股浓烟。乔天彪找不着人了，再一转身，二侠在身后呢，拿大烟袋锅子就烫乔天彪的脖梗子，啊，逮到这儿了，逮，刺啦一下子，哎呀，这叫烧肉啊，把乔天彪烧得嗷嗷直叫。这回他可领教二侠的功夫了，啊，啪，二侠一个扫堂腿把乔天彪撂倒了，噗，又一股烟儿，乔天彪啊，懵了的我，呛的眼睛也睁不开了，眼泪也下来了。有打这擂台上是连滚带爬的回到看台，往那一坐茶，身上烫的包大大小小81处。这时二侠给你留面子，要不留面子，这烟袋锅子把你凿死了，逮死了就得。可这一伸手，边上秃子远看得清楚了，这二侠这功夫真了不得。另外这一喷一口烟，云山雾罩的，烟雾浓浓的，你要不加点小心，真把你逮上。所以秃子远一看徒弟败，朕就将红毛大宝刀往上这么一举，披风带月往下落。二侠转身行，唰，俩人抽身撤步就搭上。这可是一场恶战，那红毛宝刀可不是吃素的。两个人在当场这一战就40多个照面，这是台下呀，佟林呐可开了眼界了。说句良心话，这是给佟林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学习机会。像这种大场面，佟林自打下山以来还是第一次所见。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啊。佟林别看人盘武功很不错，但是实战的经验还是非常少的。那么今天一看擂台上翻翻乱滚，各种步伐招数的变化以及每个人的反应，佟林是大开了眼界，紧握着拳头等待着机会。本来啊，这法禅约他战，他有点啊打怵，这回不是吗？真想上去一显身手，等待着法禅的到来。那么单说在台上，二侠左逮右逮，逮呀逮呀逮呀逮呀逮逮逮逮逮逮，这家伙把秃子远打的越战越勇，二侠是越打越来劲儿，我今天我非得把你逮死不可。你徒弟说我是秃子，我真是秃子，我真是秃子，你也不能说我是秃子，我这叫一轮明月照了九州，逮逮逮逮逮逮，连抽带吐，弄得 涂志远没这么打过仗，因为一会儿一股烟儿，一会儿一股烟儿，二侠。

0: 那轻功还好，啪啪老在天上飞，唰由脑袋上越过去了，一会儿唰一转身跑到秃子远前边去了，上下翻飞，云山雾罩，吞云吐雾。你还得加想他这烟袋锅子烧个通红，别把哪一根你逮上，逮到哪儿都烫一大泡。所以呀，秃子远呐，领教了，最后只有招架之功，鼻挖鬓角已经见汗。二侠越逮越来劲儿，逮呀逮呀逮，逮逮逮逮逮，好家伙！就在这时，眼见秃子远呐，在这擂台上要丢着人了、现了眼的时候，底下嗷唠一嗓子上来一位，这人就是盘龙盘红顶请来的一粒金刚楚镇江。楚镇江来了，他看不下去了，紫金棍掌中一横，这位可是威猛之将啊！不但招法奇特，力大无穷，金狮霸王狠着呢，嗷嗷一嗓子，电不灵腰一展身形，三丈多高的擂台一拧身，他就上来了，是大喝一声：哇好秃子，你不就不愿这听这秃子这字儿吗？你越不愿意听我越叫你拿命来哟！六尺长啊，好家伙，紫金棍啊，闪闪发光，上秤腰62斤，拿在掌中，这回麻烦了。怎么的？二侠不敢往上逮了。他一看他那棍那么粗，来的这么猛，自己的烟袋锅子和这手的绝要碰上，非得磕飞了不可。叮叮当当逮了两下，一碰上，二侠都感觉都震手，就说明这个楚镇江这个内力得多足。但二侠还是有经验，凌空飘步在台上来回找他的破绽。这时已经鼻挖鬓角见汗了，他跟这个涂志远打了这么长时间，领兵来了个生力军楚镇江。这时候涂志远一抱拳：楚兄感谢了，飘身下台呀。像他们这些到这身份的人呐，基本上都给对方留个面子。哎，你即便二侠跟这个秃子远打，也不能太赶尽杀绝。你想闯的江湖这么多年了，咔嚓一杆大旗撅到这儿，再想立起来不容易。所以基本上手下都留点情分。那么楚镇江来替下了涂志远，涂志远也非常感谢你没让我彻底栽在台上。但今天二侠跟楚镇江这儿一交手就不行了，一是前面打了那么长时间，二来他跟这个涂志远二侠打的时候，楚镇江看明白了二侠的身份变化、步伐变化以及招数的变化，基本上掌握了个八分，再上来那已经有了准备，自然这棍就略占点上风。二侠凭着经验找他的破绽，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东汉台上了一位，谁呀？我们这位傻小子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一拧身就由打看台下来，由着那梯子噔噔噔噔噔噔上来。后边就把这劈水电光斧就拽出来了。二哥闪在一旁，我来的。好家伙，于恒往这一站，所有擂台底下人都吃惊啊！一看这位身高近丈，大脑袋像柳斗子一样，这眼睛一大一小，大眼睛像鸡蛋点个黑点，小眼睛像细面拉口，浑身腱肉，穿这么一个大鹿皮大坎肩，底下起码都当骨库，鹿皮虎皮战靴，手里拿一对大斧，整个身上那个肌肉块全拱起来隆起来，好家伙，一看就咯噔咯噔咯噔咯咯噔啊。二侠一飘身往边上刚一闪身，于恒就顶上来了，紫金棍这一下来，他拿着斧子举火烧天就往上弹。就这一声巨响，因为他这棍子是砸二侠的，二侠一飘身往旁边挪开，于恒就上来了，两手劈水电光斧，重 左手的32斤，右手的34斤，拿起了网绳这么一举，大板斧浇狮子花，紫金棍正好砸到上边，啪，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喝的这台底下就觉得这耳朵根子底下砸像打炸雷似的。北看台，就这北看台那杭州知府，就这巴基斯正坐那喝茶呢，端起茶杯刚要喝，就嗒的一声响，震到耳朵根子，滋儿，这手崩一撒手，那杯啪啦啦啦啦，就震到这种程度。说还有多大动静？多大动静？这个外边不都是做买卖的吗？有卖豆腐脑的，卖炸油条的啊，其中有3口锅，由于这声音这声波由打台上啪传过来，产生了声波共振，把那锅底都震漏了。有一个小子正在树上抱着树，他人多呀，他上树了，看了擂台打仗，他抱着那树干，就这一个声波震过来，把树干震断了，这小子由树上当就下来了，就这么大动静。紧接着就看这二猛啊，楚镇江和于恒、于宝元两个人噔噔噔噔各倒退3步，你看我，我看你。
1: 呀，行啊，我说呀，你还真能砸啊！
0: 什么人？
1: 什么人？牛？
0: 什么牛啊？你是哪个门派的？
1: 哎呀，无极门的。
0: 无极门
1: 啊？对呀，我呀叫牛啊，实际姓于，叫于恒，于宝元，小名叫牛，啥意思呢？就是见着谁呀都牛。你就叫我宝元吧，你不愿意叫宝元呢，你就叫我叔叔或者大爷。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另外，我说小子，你认识我手里这什么兵刃吗？
0: 于恒、于宝元把那劈水电光斧递过去，
1: 认识？
0: 你这是斧。
1: 斧子？那不对，你竟念错别字啊！那字哪念斧啊？那念爹，看见没？我这不是一手一个爹吗？这叫爹子。
0: 底下哗，全明白了。赶我们这于恒啊，竟认错别字，他把那斧字当爹念。这个俩老道上的名何道远，就因为这个字教了好几年呢。先教他这个字念爹。啊，上边一个父字，底一个多字，多子多孙为爹。等再他教那斧子的斧，上边看见没，是个父字，底下搁个金字，坏了，他就记住那爹了，怎么记也记不住这斧子。后来给他这对兵刃叫劈水电光斧，我们于恒就说这叫劈水电光爹，我是左手个爹，右手个爹，今天我就把你爹喽。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阿飞的目光移向手中的剑，林仙儿眼波流动，上官金虹的武功深不可测，你绝不是。他没有说完这句话，突然投入了阿飞的怀抱，柔声地说道，趁他不在，我们赶快逃吧。逃？我知道你从不逃，但为了我，你能不能委屈一次呢？
1: 不能。
0: 林仙儿咬着嘴唇，为了我你也不能。他的声音已发抖，泪已将落，他又用出了他的武器，阿飞却没有瞧他，目光仿佛已到了远方，缓缓地说道，
1: 就因为为了你，我才不能这样做。
0: 为什么？
1: 为了你，我绝不能做食言背信的懦夫。
0: 可是，
1: 他终于趴在了阿飞的胸膛上痛哭起来，继续说道，
0: 我不管你是英雄也好，懦夫也好，我爱的只是你，我只想要你活着陪着我。
1: 阿飞冷漠坚定的目光似又将融化，轻抚着他的柔发，哎，我现在不是在陪着你吗？
0: 林仙儿道，可是明天呢？以后呢？
1: 他紧紧地搂住了阿飞，用鼻尖在他的胸膛上摩擦着，
0: 只要你这一次依了我，我以后什么都依你。
1: 阿飞的手突然缩了回去，
0: 他目光突然间又恢复了坚定，
1: 一字字说道，我什么事都可以依你，只有这件事儿不能。
0: 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
1: 活也有很多种方式，你若真的为了我好，就该让我好好的活下去，堂堂正正的活下去。
0: 活就是活，总比死好啊。
1: 以前我认为如此，但现在我却已知道，有时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0: 这话简直不像你说的，就像李寻欢说的，只有像他那样的孤独的人才能说出这种可笑的话。
1: 阿飞目中又露出了痛苦之色，你认为这话很可笑吗？
0: 当然可笑，假如每个人的想法都和他一样，世上不知有多少人早就去该死了。别人既然都不……阿飞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1: 我不是别人，我就是我。
0: 林仙儿凝视着他的脸，悠悠地说道，我发现你对他比对我好，是吗？
1: 阿飞的嘴闭上了，闭成了一条线。
0: 可是你为什么不想想啊？他总是要你为他杀人，我只不过是要你为我而活着，我对你难道不比他好得多？
1: 阿飞终于长长叹了口气，哎，可是我不能让他觉得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会消沉，我一定要李寻欢明白，我只有跟你在一起才能振作。
0: 林仙儿的泪又流了下来，我有时真不明白你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
1: 我想的很简单，所以不会改变。越简单变化就越少。
0: 林仙儿抬起了泪眼盯着他，怎么永远也不会改变？
1: 永远？
0: 他的回答也很简单。
1: 林仙儿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了窗前，窗外悄无人声，甚至连虫鸣鸟语都听不见。无论是哪一种生命，只要到了这里，生命的价值都会突然变得很卑贱。在这里，最真实的感觉就是死。无论你是坐着还是站着，无论你在窗内还是在窗外，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它。
0: 他的存在。良久良久，林仙儿才叹了口气，哎，我突然发觉你和李寻欢之间的关系很像上官金虹和金乌命。
1: 哦，
0: 金乌命这个人几乎完全是为了上官金虹而活着的，上官金虹当然对他也很好，直到现在他嘴角带着一种苦涩的笑意。现在金乌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立刻就被上官金虹像野狗般的赶了出去，这样的结局只怕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1: 也许他早就想到了，
0: 你若早知结局如此还会那么做吗？
1: 他会，因为他别无选择的余地。
0: 那么你呢？
1: 阿飞不说话了。
0: 林仙儿继续说道，李寻欢对你好只因为这世上唯有你能真正的帮助他，除了你他几乎完全孤立，但等你也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李寻欢是不是也会像上官金虹对金乌命那样对你呢？
1: 阿飞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你回过头来。
0: 这句话他说得很慢，却很坚决，很严厉。他从未对林仙儿这么样说过话。林仙儿扶着窗棂上的手突然握紧。回过头去？为什么？
1: 因为我要告诉你两件事。
0: 这样我也能听得见呢。
1: 但我却要你看着我。有些话你不但要用耳朵去听，还要用眼睛，否则你就永远不能了解他的意思。
0: 林仙儿的手握得更紧，却终于还是回过了头。
1: 他看着阿飞的眼睛，已了解了阿飞的意思。
0: 阿飞的眼睛突然变得几乎和上官金虹完全一样了。一个人的眼睛若是变成这样子，
1: 那就表示他无论说什么你都得听着，而且绝不能违背，否则你就一定要后悔的。
0: 在这一刹那间，林仙儿才知道自己错了。他本来一直以为自己已完全控制住阿飞，现在才知道这种想法错得多么厉害。
1: 阿飞的确是爱他的，爱得很深，但在一个男人的生命中却还有很多很多比爱更重要的事，比生命都重要的事。
0: 阿飞以前一直对他很顺从，那只因为他林仙儿还没有触及这些事儿。他可以要阿飞为他死，却绝不能要他将这些事儿抛弃。
1: 又过了很久，林仙儿才笑了笑，
0: 你要对我说什么呢？我在听着呢。
1: 他笑得还是很甜，却已有些勉强。阿飞看着他，我要你明白，李寻欢是我的朋友，我不许任何人侮辱我的朋友。任何人？
0: 林仙儿低下了头。还有呢？
1: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不但低估了我，也低估了金无命。
0: 林仙儿豁然地抬起头，目中充满了惊讶和疑问。他
1: 走只因为他要走，并不是被人赶走的。
0: 可是我不懂。
1: 你不必懂，你只要记着。
0: 林仙儿又低下了头，悠悠地说道，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永远地记着，我只希望你也不要忘记。你说过你对我永远都不会变心的，是吗？
1: 阿飞凝视着他良久良久，他心里就算有座冰山，此刻也已被融化。他慢慢地走了过去， 走向了林仙儿。林仙儿的身上仿佛有种奇异的力量在吸引着阿飞，令他完全不能抗拒。林仙儿却突然闪开了，仿佛生怕沾着阿飞。
2: 啊，不，今天不要。
1: 阿飞的身子突然僵硬，林仙儿却又笑了，柔声地说道：
2: 今天呢，今天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快睡吧，我会守在你旁边的。
1: 上官金虹站在那里，眼睛瞧着门，像是在等待。他在等什么呢？门外守候的人都已撤走了，因为上官金虹已吩咐他们，
3: 今天晚上有人要来，我不许任何人来打扰他。
1: 是谁要来呢？上官金虹为什么对这个人如此重视？上官金虹无论做什么事都有目的，那么这一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夜已深，更静了，阿飞闭着眼，呼吸很均匀，似已睡得很酣，其实他却是完全清醒着的，几乎从来也没有如此清醒过。他一直很少睡不着，因为他不到非常疲惫的时候绝不会睡下去，这些日子来他却是只要一沾着枕头就立刻睡着，但现在他却失眠了。林仙儿就睡在他的身旁，呼吸的也很均匀。阿飞只要一翻身就可以拥抱起他那温暖而柔软的身体，但他却勉强地控制住自己，连看都不敢看林仙儿一眼，他生怕自己看了他一眼意志就会完全的崩溃。林仙儿永远都如此信任他，他怎能做那种事儿呢？但他却还是能感觉到林仙儿带着甜香的呼吸，他几乎要用出他所有的精神和力气才能勉强地将自己控制。这绝不是一件很好受的事儿，欲望就像是浪潮，一阵平静了，立刻又有一阵卷了过来。他不断地在忍受着煎熬，简直就像是一条在热锅里的鱼，他怎么能睡得着呢？林仙儿的呼吸仿佛更沉重，可是林仙儿的眼睛却已慢慢地睁开，发亮的眼睛在黑暗中静静地凝视着阿飞。凌乱的头发搭在他宽阔的前额上，他睡得就像是个孩子。林仙儿突然发现阿飞的睫毛也很长，仿佛想伸手去轻轻地抚摸。在这一瞬间，他若真的出了手，阿飞以后也许就永远是他的了，也许就会为他抛弃一切，放弃一切。在这一瞬间，他的目光是温柔的，但却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而已。他的手已缩回，温暖的眼波已结成了冰，却轻唤道：
2: 小飞，你睡着了吗？
1: 阿飞没有回答，也没有张开眼睛，他不敢，他怕自己。可这时林仙儿又等了很久，突然悄悄地滑下了床，悄悄地提起了鞋子，他手提着鞋悄悄地开门走了出去。这么晚了他还要到哪里去呢？阿飞的心上仿佛突然被刺了一根针，刺得他心在收缩。眼不见心不烦，有些事儿你永远不知道反而好。阿飞也懂得真实往往最残酷最伤人，只可惜阿飞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门开了，上官金虹的目光中突然闪出一丝笑意，他笑的时候甚至比不笑时还残酷。林仙儿掩上门，靠在门上凝视着他，扑的一声，手里提着的鞋落下了一只，
0: 又落下去一只，他常常叹息了一声：“
2: 哎，你早就算准了我会来，是不是？”“
3: 是。”“
2: 可是我自己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
3: 我知道。”“
2: 你知道？”“
3: 你来，因为你已发觉阿飞并不如你想象中那么可靠。你若还想活着，就只有来投靠我。”“
2: 你可靠吗？”“
3: 那就得问你自己了。
0: 世上本没有绝对可靠的男人，一个男人是否可靠，全得要看那女人的手段对他是否有效。这道理林仙儿当然很明白。林仙儿也笑了：“
2: 你一定会很可靠的，因为我永远不会让你觉得失望。”
0: 开始的时候他用眼睛笑，他再用手、用腰、用腿，他似已下决心，不惜用任何法子都要将这个男人缠住。他以最快的速度用出了他最有效的东西。在男人的眼中，世上绝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赤裸着的女人更有吸引力，何况是林仙儿这样的女人。奇怪的是，上官金虹的眼睛却还盯着门，他似乎觉得这扇门比他还好看得多。林仙儿喘息着：“
2: 哎，抱起我呀，抱起我，我已经啊走不动了。”
0: 上官金虹抱起了他，但眼睛还是盯着门。就听得砰的一声，门竟被撞开了，一个人撞了进来，就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是怒火，阿飞。没有一个人能形容阿飞现在的愤怒，也没有人能想象得出。上官金虹的眼中却闪过一丝笑意，他难道早已算准了阿飞要来吗？阿飞像是完全没有看到他，他眼睛里简直连任何人都看不见，看到的只是一场噩梦。他全身都在颤抖，林仙儿却连眼睛都没眨一眨，还是勾着上官金虹的脖子说道：“
2: 到你这里来的人难道都不会敲门吗？”
0: 阿飞突然反手一拳打在了门上，是铁门。阿飞的拳头已出了血，疼得嘴唇发白，但世上又有哪种痛苦能比得上他心中的痛苦？林仙儿却笑了：“
2: 哟，原来这个人呐是个疯子。”
0: 阿飞终于爆发，狂吼道：“原来你竟是这种女人！
2: 怎么，你想不到吗？啊？”“其实我呀一直都是这种女人，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你想不到，只因为你自己太愚蠢了。”
0: 他冷笑着接着又说道：“
2: 你呀只要稍微聪明一些就不该来的。”“
3: 我已经来了。”“
2: 你来了又有什么好处呢？啊，难道还能咬我一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能管得了我吗？我无论干什么你都只有看着。”
0: 阿飞的眼睛里本似有泪，但此刻泪似已突然结成了冰，他的眼睛似已变成了死灰色，绝望的死灰色，就像是金无命的眼睛的颜色。他的血泪似已在这一瞬间流尽，生命似已在这一瞬间终止，他仿佛突然变成了一个死人。“本不该来的， 的确不该来的，明知不应该，为什么要来呢？人们为什么总要会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来伤害自己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阿飞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去的，上官金虹一直冷冷地瞧着他，瞧着他走了出去。林仙儿透了口气，柔声地说道：
7: 我是全心全意对你啊，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6: 我相信。这句话只有3个字，3个字还没有说完，他已将林仙儿重重地摔在了床上，大步地走了出去。林仙儿的身子也已僵硬，但他脸上的表情既不是悲哀，也不是愤怒，而是恐惧。当他发现自己并没有真的完全征服阿飞时，也有过这种恐惧，只不过恐惧的还没有如此之深。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又得到了些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可靠呢？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将方才脱下的衣服一件件地捡了起来，一件件叠好，叠得很慢，而且很仔细。等他四肢的肌肉又恢复了柔软，他就又躺了下来，摆出了最甜蜜的微笑，最动人的姿势。他决心还要试。甬道的尽头有道门槛，阿飞像逃一般的奔到这里，突然绊到了门槛上，扑通一声拽到了门外。他就这样平平地拽了下来，就这样平平地趴在地上，既没有动也没有爬起，甚至什么都没有去想。在这种时候，他脑子里竟会突然变成一片空白，这真是件奇怪的事。秋已残，干燥的泥土中带着种落叶的芳香，阿飞用嘴啃着泥土，一口口地咽了下去。干燥的泥土慢慢地经过他的咽喉，流入了他的肠胃，他似乎想用泥浆来将自己填满，因为他整个人已都变成了空的，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没有血肉，没有灵魂。20年的生命到现在只剩下一片空白。上官金红已走了出来，静静地瞧了他半晌，从他身上跨了过去，走到了他屋子里，取出了那把剑，擦的一声剑插入， 这把剑就贴在阿飞的脸上，插入了泥土中，冰冷的剑锋在他的面颊上划破了一道血口，血沿着剑锋渗入了泥土。上官金鸿的声音比剑锋更锐利，冷冷说道：这是你的剑。阿飞没有动。你若想死很容易。阿飞还是没有动。你现在若死了，绝没有人会为你悲哀，更没有人会觉得可惜。不出三天，你的尸体啊就会像野狗般的腐烂在阴沟里。因为一个人若为了那种女人而死啊，简直连狗都不如。阿飞突然跳了起来，反手拔出了剑。上官金鸿背负着双手，冷冷地瞧着他。阿飞的眼睛血红，嘴里塞满了泥土，看来就像是野兽。你想杀我是不是啊？为什么还不出手呢？阿飞的手颤抖着，手背上一根根的青筋暴露。你若想去杀他，我也绝不阻拦你。阿飞豁然转身又停住。上官金鸿冷笑地说道：难道你现在一连杀人的胆子都没有了吗？阿飞突然弯下腰呕吐了起来。上官金鸿的目光渐渐柔和了。我也知道啊，你现在活着比死困难得多。你现在若死了，那就是逃避。我想你绝不是这样的懦夫。何况你答应我的事儿，现在还没有去做。阿飞的呕吐已停止，不停地喘息着。你若还有勇气活下去，现在就跟着我走。他骤然转身，再也不瞧阿飞一眼。阿飞望着自己拖在地上的东西，突然也转过身，跟着他走了出去。他始终没有流泪，不流泪的人只流血，他已准备流血。穿过侧门，还有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一株孤零零的白杨正在秋风中叹息，叹息着生命的短促，人的愚蠢，竟不知对着短促的生命多加珍惜。还有灯光，灯光从门缝里照出来，照在上官金鸿的脚上。上官金鸿停住了脚，突然转身拍了拍阿飞的肩头，挺起胸膛走进去，莫要让人瞧着恶心。阿飞走了进去。这屋子里有什么呢？上官金鸿为什么要将他带到这里来？阿飞根本不去想。一个人的心若已死了，还有何惧？屋子里有七个人，七个绝顶美丽的女人，七张美丽的笑脸都迎着他，七双美丽的眼睛都瞧着他。阿飞愣住了。上官金鸿的眼睛里又闪出一丝笑意，悠然地说道：你看看啊，世上美丽的女人并不止她一个，是吗？少女们银铃般的笑了，走过来拉住了阿飞的手。纸粉中还有酒香，屋角堆着几只箱子。上官金鸿打开了一只箱子，灯光立刻暗淡了下去。箱子里珠光宝气辉煌，上官金鸿说道：你只要有这样一口箱子，至少啊，也可以买到100个少女的心呐。少女们痴痴地笑道：我们的心呐，已经是他的了，用不着再买。你看啊，会说甜言蜜语的也不止林仙儿一个，这本是女人天性就会的。我们说的都是真话，真就是假，假就是真， 这真真假假本不必太认真呐。他慢慢地走到阿飞的面前，凝视着他。你还想死吗？
2: 阿飞将一壶酒全部地喝了下去，突然仰面大笑，
6: 啊哈哈哈哈，死？谁想死？好，只要你活下去，这些全都是你的。
2: 阿飞用力抱起了一个少女，他抱得这么紧，似乎要将她揉碎。上官几乎悄悄地退了出去，悄悄地掩起了门。笑声不停地从门里传了出来。上官金虹背负着手走到院中，望着天边的残月，低声说道：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上官金虹喜欢好天气，好天气的时候，血干得快，人死得也快。
6: 好天气，飞沙、尘土、长街，阳光新鲜而强烈。一骑快马自如云客栈内飞驰而出，马上的人浓眉欢眼，神情彪悍，身上的黄衣服敞开，铁一般的胸膛迎着阳光和飞沙。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将阿飞带到这里来，要他杀两个穿紫红衣衫的人。这是上官金虹的命令。金钱帮属下只要得到上官金虹的命令，心里就再也不会去想别的。龙啸云的脸色几乎就和他身上衣服一样红得发紫。他并没有喝酒，权力之醉人比酒更强烈。上官金虹居然亲自来迎接他，这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光彩。他恨不得将武林中所有的人全部的都请到这里来，瞧瞧他今日的威风和光彩。只可惜啊，来的人并不多，在江湖中混的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惹麻烦的。酒宴已张，三杯酒下肚，龙啸云的脸更红了，举着杯笑道：大哥的浓情厚谊，实令做兄弟的永生难忘啊。来，大哥，兄弟敬你一杯。上官金虹淡淡地说道：我从不沾酒。站在身后的龙小云立刻倒了杯茶过来，陪笑着：既然如此，老伯就以茶代酒如何？
8: 我也不喝茶。
2: 龙啸云愣了愣，勉强地笑道：
8: 那大哥平日喝的是什么呢？
6: 水。
8: 哦，只喝水？
6: 水能清心，只喝水的人心绝不会乱。
2: 龙小云已倒了杯水过来，双手捧上，
8: 这是净水。
6: 我只有渴的时候才喝水，现在我不喝。
2: 龙啸云的脸色有些发苦，龙啸云还是面不改色，陪笑着说：
8: 既然如此，小侄就替老伯倒一杯如何？
6: 你倒的，你喝。
2: 龙啸云将一杯茶、一杯酒、一杯水全都喝了下去，缓缓地说道：
8: 古人歃血为盟，以示高义，老伯与家父都是通达之士，自然不必如此看重形式，但相助之礼总之是不可缺少的。
6: 上官金虹连看他都没看他。相助又有什么用啊？
8: 相助是祭天地、祭鬼神。
6: 魔神不来祭我，我为何要祭他呢？
8: 不错，像老伯这样的盖世英雄，鬼神呐，必也十分相敬。
6: 我不敬他，他为何要敬我？
2: 龙小云咳嗽了两声，陪笑地说道：
8: 那么老伯的意思？
2: 上官金虹板起了脸：
6: 是令尊要和我结拜，还是你呀？
8: 当然是家父啊。
6: 那么你就站到一边去。
8: 是。
2: 他低头退下，
8: 居然还是面不改色。龙小云的脸上却已有些发青，勉强地说道：犬子无礼啊，大哥千万莫要见怪呀。上官金虹突然一拍桌子，厉声说道：这样的儿子怎么能说是犬子呢？他突然又长长叹了口气：哎，只可惜啊，他不是我的儿子。龙啸云呆在那里，还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见一个浓眉环目的大汉急急忙忙走了进来，急急忙忙磕了个头，转到了上官金虹的身后，躬身低语说：令已传出，只不过怎样？大汉的声音更低了：看来他已醉了，醉得很厉害。上官金虹皱了皱眉：用冷水泼，若泼不醒就用尿。是。他心里实在佩服极了，除了死人外，世上绝没有连尿也泼不醒的人。龙啸云也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试探着问道：大哥莫非在等人？上官金虹看都没看他一眼：谁配要我等？那既然人都已到了，大哥为何还不……上官金虹突然向他笑了笑，打断了他的话：贵庚啊？我呀虚长51。你比我大，是否我该叫你一声大哥才对啊？龙啸云赶紧离席而起，陪笑地说：年无长幼，能者为师，大哥呀千万莫折杀小弟呀。既然我是大哥，你就该听我的。是。好，坐下来喝酒，先敬这些朋友一杯。能坐在这桌子上喝酒的人面子必定都不小，但坐在这里喝酒简直是受罪。上官金虹根本没有动过筷子，别人也觉得手里的这双筷子仿佛有几百斤重，哪里吃得下去。只听上官金虹说道：酒菜已叫了，不吃呢就是浪费，我最恨浪费，各位请。七八双筷子立刻同时伸了出来。龙啸云陪笑着说道：这鱼啊还新鲜，大哥为何不也尝一尝呢？我饿的时候才吃，现在啊我不饿。他一字字接着说道：不饿的时候吃也是浪费。立刻又有几双筷子放了下来，其中一个人面白身长，手上戴着好大的一块翡翠扳指，绿得耀眼，腰畔间悬着一把乌鞘长剑，这乌鞘长剑上也镶着几块翡翠。这人虽也一直没有说话，但眉目间却隐隐露出不耐之色。他的确从来也没有受过这种气，只后悔这次为何要来，他本不该来的。碧华轩金字招牌，普天之下做珠宝生意的一听到碧华轩三个字，就好像练刀的人听到小李飞刀一样。碧华轩的少主人西门玉更是从小就被人像凤凰般的捧着，他要往东绝没有人敢说西，他要练剑立刻就有人将能请得到的名剑客全都请来，又有人设法替他找来一把松纹古剑。10岁的时候，西门玉就用这把剑杀过人，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想尝尝杀人是什么滋味，所以就有人想法子去找个人来让他杀。像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却坐在这里受这种气，岂非冤枉得很？他也根本没有

0: 上官金虹突然说道，这酒菜中有毒吗？西门玉勉强地笑道，怎会有毒啊，既然无毒你为何不吃啊？在下也不饿，不敢浪费帮主的酒菜。怎么真的不真的浪费还可原谅，说谎却不可饶，你明白吗？西门玉的火气也忍不住的上来了，这种小事儿，在下又何必说谎呢？说谎就是说谎，大事小事全都一样，不饿就是不饿，现在已过了午饭时候，你怎会不饿呀？也许在下吃的早点还没有消化，你早点是在城南奎元馆吃的是吧？不错，你一个人要了一碗麻油鸡，一碗爆鱿鱼面，外带一笼肉包，鸡吃了两块，面你吃了半碗，肉包吃了七个是吧？西门玉他的脸色变了，冷笑地说道，想不到帮主将在下的一举一动还都调查得如此仔细啊，你吃的这些东西既然还没消化，想必还留在肚子里是吧？想必还在的。好，哈哈哈，抛开他的肚子瞧瞧还在不在。大家虽早已看出他是诚心在找西门玉的麻烦的，却没想到这个麻烦竟如此之大。这句话说出来，每个人的脸上都不仅变了颜色。上官金虹令出如山，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能做得到。西门玉更是面如死灰，痴痴地说道，
1: 帮主莫非是在开玩笑？
0: 上官金虹连理他都没有理，已有四个黄山人走了过来。西门玉豁然起身，反手拔剑，动作是干净利落，大家虽然还没有看到他出手，已知道他的剑法必定不弱。谁知他长剑还没有出鞘，就听得扑的一声，上官金虹面前的筷子是突然飞起，已打在了西门玉左右双肩的肩颈穴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上官金虹的武功深不可测，谁也没有见过他出手，现在还是没有看到他出手。他的手指根本好像没有动，只不过在桌子上轻轻这么一按，筷子以极简般的射了出去。西门玉身子已软了下去，带下去看仔细。黄山大汉一伸手，已将西门玉他的身子抄了起来。西门玉嘴唇在动，却已吓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上官金虹淡淡地说道，那些东西若真的还在你肚子里，我赔你一条命，否则你就白死。没有人敢说话，没有人敢动，每个人都好像坐在针毡上，衣服都已被冷汗湿透。只听一声惨呼，过了半晌，那黄山大汉低头而入，躬身地说道，已看过了，有没有啊？
7: 没有，他肚子是空的。
2: 好。他目光缓缓自每个人的脸上扫过去，在我面前说谎就是这种下场，各位明白了吗？大家都拼命地点头。各位现在莫非也不饿了？
7: 饿，哎呀，我这饿快了，饿得受不了了，饿。
2: 每个人都抢着夹着菜放在嘴里，怎奈牙齿大战，哪里能咬得动，只有苦着脸整块的咽下去。突然间呢，一个人湿淋淋的闯了进来，倚在门口，满布血丝的眼睛呆滞而迟钝，茫然四下转动着，低声说道，
8: 穿红衣服的人，穿红衣服的人，这穿红衣服的人在哪里呀？
2: 阿飞。龙啸云豁然掌身而起，阿飞的眼睛这才转到他身上。
8: 啊，原来是你。
2: 他目光虽然呆滞，神情虽然狼狈，可是他手里还有剑，只要他手上有剑， 就足以令龙啸云心寒胆战。龙啸云不由自主往后退，阿飞已扑了过去，剑光在闪动，他的脚步也和剑光同样不稳。但龙啸云只要看到他的剑，转身就逃。阿飞是踉踉跄跄追了过去，人还没到，已传来一阵扑鼻的酒气。龙啸云脸色本已变了，此刻眼睛突然一亮，悄悄用脚一勾，将龙啸云本来坐着的椅子勾了出去，挡住了阿飞的路。阿飞竟没有瞧见，扑通一声，人已被椅子绊倒，平平地跌了下去，掌中的剑已脱手飞出。阿飞竟连剑都拿不稳了。龙啸云一惊一喜，转过身来捡起这把剑，剑光一闪，逼住了阿飞的后脑。但这一剑并没有刺下去，因为他突然瞧见了上官金鸿的脸色。上官金鸿脸色阴沉的可怕，石像般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他不动就没人敢动。龙啸云陪笑着说道：这人竟敢在大哥面前撒野，罪已当杀。上官金鸿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门外有条狗，你瞧见了吗？
7: 啊，狗？好像有一条。
2: 若要杀这人，还不如杀那条狗。龙啸云又愣了愣，陪笑的说道：
7: 大哥说的对啊，大哥说的对，这人呐，的确连狗都不如。
2: 那你呢？
9: 我，
2: 他不如狗，你却连他都不如，狗见了他也不会逃的。龙啸云这次才真的愣住了。上官金鸿扫了座上的人一眼：你们肯和狗拜为兄弟吗？
7: 大家立刻应声地说道：绝不。
10: 那不能，我们能和狗结拜兄弟吗？
2: 你看，连他们都不肯，何况我。
7: 他眼睛突然又盯着龙啸云，缓缓地说道：
2: 我看你和这条狗真是难兄难弟啊，不如就和他结为八拜之交吧。
7: 他说出的话就是命令，但这种羞辱谁能忍受？
2: 龙啸云满头大汗已落了下来，痴痴地说道：你。
7: 龙啸云突然走过来，拿下了他掌中的剑，缓缓地说道：
2: 这主意本是晚辈出的，却不想反而自取其辱，而且祸及家父。晚辈既无力为家父洗清此辱，本当血溅当场以谢家父，只惜慈母在堂，尤为尽孝，不敢轻生。
7: 说到这里，他突然反手一剑，将自己的左手旗腕剁了下来。
2: 大家都不禁为之悚然动容。
7: 龙啸云已疼得全身发抖，还是咬着牙将断手捡了起来，放到上官金鸿的面前，咬着牙说：帮主可满意了吗？
2: 上官金鸿神色不变，冷冷地说道：你是想以这只手赎回你父子的两条命？
7: 晚辈一句话还没说完，他终于支持不住昏了过去。
2: 龙啸云当然也是神色惨然，却连一点表示都没有，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上官金鸿冷冷说道：看在你儿子的份上，你走吧，以后啊，最好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7: 阿飞终于站了起来，他仿佛根本已忘了方才发生过的什么事，也没有瞧见别的人，目光茫然转动着，突然发现桌子上的酒壶，立刻扑了过去，一把抓在手里。他抓得那么紧，
2: 好像这酒壶就是他的生命。当的一声，酒壶却突然被击碎，酒留下。阿飞的手还是抓着酒壶的碎片，手已在发抖。上官金虹冷冷说道：这酒是给人喝的，你不配。他随手摸着出块银子，远远地抛在地上。你若要喝酒，自己买去。阿飞抬起头，茫然地望着他，慢慢地转过身，慢慢地走过去。银子就在他的脚下，他呆呆地瞧着这块银子，良久良久，终于慢慢地弯下了腰。上官金虹目光中又闪过一丝笑意，他笑的时候比不笑更残酷。突然间的寒光一闪，一把飞刀闪电般的飞了过来，将这块银子钉在了地上。阿飞的脸一阵扭曲，抬起头，整个人突然僵硬。一个人站在门口瞧着他，柔声地说道：这里的酒啊，比外面的好，你若要喝，我去替你倒一杯。桌上还有一壶酒，这人竟真的走过去倒了一杯，送到阿飞的面前。没有人说话，甚至连呼吸声都已停顿。上官金虹竟也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瞧着这个人。这个人不太高，但也不矮，穿的衣服很破旧，两鬓已有花白，看来只不过是个很落拓、很潦倒的中年人。但上官金虹眼看着他倒酒，眼看着他将这杯酒送给阿飞，非但没有阻止，连一点表情都没有。上官金虹说出的话，从来没有人敢反抗，但这次他的命令在这个人的身上竟像是突然变为无效了。酒杯已送到阿飞的手里，他痴痴地望着这杯酒，两滴晶莹滚圆的眼泪慢慢地从眼睛里流了出来，滴在酒杯里。他一向只肯流血，他的泪一向比血更珍贵。骆驼的中年人眼眶中也似有了泪痕，热泪盈眶，但嘴角却还带着一丝微笑。这微笑竟仿佛使这平凡潦倒的人突然变得辉煌明亮了起来。无论谁也想象不到一个人微笑的力量竟有如此伟大。他也没有说话，他的微笑和热泪所表示出的意思，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说得出来。阿飞的手在抖，不停地在抖，突然怒吼一声，将酒杯重重地摔在地上，转身冲了出去。骆驼的中年人正想追上去，突然上官金虹喝道：等一等。他迟疑着，脚步终于停下。上官金虹缓缓地说道：既然要走，就不该来，既然来了，又何必走呢？骆驼的中年人沉默了半晌，突然淡淡一笑：不错，不错呀，既然来了，又何必走啊？他始终没有瞧过上官金虹，现在才慢慢的转过身，他的目光终于触及了上官金虹的目光。火花，两个人目光相遇，竟似激起了一串火花，一串无声无息的火花。虽然没有人的眼睛能瞧得见，但每个人的心里都能感觉得到。每个人的心都突然震动了起来。 上官金虹的眼睛就仿佛藏着双妖魔的手，能抓住任何人的魂魄，那么这个人的眼睛却宛如浩瀚无边的海洋，碧空如洗的苍穹，足以将世上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完全容纳。上官金虹的眼睛若是刀，这个人的眼睛就是刀的鞘。看到这双眼睛，没有一个人再认为他是平凡的。有的人隐隐猜出了他是谁。只听上官金虹一字字说道：“你的刀呢？”这人手一反，刀已在指尖。小李飞刀。看到这把刀，大家才知道自己没有猜错，是李寻欢。李寻欢毕竟来了，手出奇的稳定，就像是已完全凝结在空气之中，手指纤长有力，指甲修剪得很干净，这只手看来拿笔还比拿刀合适，但却是武林中最有价值最可怕的一只手。刀本就是很平凡的一把刀，但在这只手里，这只平凡的刀已变成了有种逼人的锋芒，杀气。上官金虹慢慢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了李寻欢的对面。现在他距离李寻欢已不及两丈，可是他的手还在袖中。上官金虹龙凤双环，20年前已震惊天下，兵器谱中排名第二，名次还在小李飞刀之上。近20年来，已没有人见过他的双环出手。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双环的可怕，却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如何可怕。现在他的环是否已在手中？每个人的眼睛都从李寻欢的刀上转向了上官金虹的手。上官金虹的手终于自袖中伸出，手是空的。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你的环呢？”“
9: 环已在。”“
2: 在哪里呀？”“
9: 在心里。”“
2: 心里？
9: 我手中虽无环，心中却有环。”
2: 李寻欢的瞳孔突然收缩，上官金虹的环竟是看不见的，正因为看不见，所以就无所不在，无处不至。他可能已到了你眼前，已到了你的咽喉，已到了你的灵魂中，直到你整个人都已被他摧毁，还是看不到他的存在。手中无环，心中有环，这正是武学的巅峰，这已是仙佛的境界，别人不懂，李寻欢却懂得的，别人甚至有些失望。大多数人都要看到那样东西才肯承认它的价值，却不知看不见的东西价值还比能看得到的高出甚多。在这一瞬间，上官金虹目中的光辉似已将李寻欢压倒。上官金虹道：“7年前我手中已无环。”“
11: 佩服啊。”“
9: 你懂？”“
11: 妙甚造化，无环无我，无坚不摧。”“
2: 什么？”“
9: 好，你果然懂。”“
11: 懂即是不懂，不懂就是懂。”
2: 这两人说话竟似禅宗高僧在打机锋，除了他们两个人外，谁也不懂。不懂所以恐惧，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悄悄站起，悄悄地往后退到了屋角。上官金虹凝视着李寻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
9: 哎，李寻欢果然是李寻欢呐。”
11: 上官金虹何尝不是上官金虹啊。
9: 你本是三代探花，风流翰林，名帝高华，天之骄子，又何苦偏偏要到这肮脏的江湖中来做浪子呢？
2: 听到这话，李寻欢笑了笑，
9: 想来就来啊，想走就走，你还能走？
2: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才长长叹了口气，
9: 哎，是不想走啊，也是不能走。
2: 好，请出招。
9: 招已在。
2: 上官金虹不由自主脱口问道，在哪里呀？
9: 在心里。我刀上虽无招，心中却有招。
2: 上官金虹的瞳孔也突然收缩，谁也看不见上官金虹的环在哪里，也看不见李寻欢的招在哪里。
9: 但环已在，招已出，每个人都似已感觉到他的存在。他们虽然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但却似已进入生死以法的情况中，生死已只是呼吸之间。大家虽都已退入角落中，却还是能感觉到那种可怕的杀气。每个人的心都在收缩。
2: 阿飞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他狂奔着，既不知在想什么，也不知要做什么，他在逃避。但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几时？他永远也逃不了的，因为他所逃避的正是他自己。
9: 李寻欢和上官金虹依然在对峙着，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每个人都只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都只能感到冷汗正一粒粒自毛孔中泌出，在皮肤上流过。因为他们只要一有动作，就必定是惊天动地的动作，决战随时都可以爆发，每一刹那都可以爆发，
2: 或者也就在那同一刹那间终止。
9: 在那刹那间，这两个人中势必有一个人要倒下去，倒下去的是谁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实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下面来，我们下岗的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

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

0: 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他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的观察一下 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糕，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 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了。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1天吃3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5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1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1/3。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 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点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 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 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今年87了，按虚岁数算都88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 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 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的痛苦。自打老伴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 心和肺这两个脏器

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音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音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音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啊，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他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他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7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

0: 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

0: 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 他也教会我

0: 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 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的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膏，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儿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 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 贪得无厌的得，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糕，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 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的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今年87了，按虚岁数算，都88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 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膏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她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 白的发黄，一看他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得。为啥说吓得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他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 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六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六个小时，六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六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六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 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

0: 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啊。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呀、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

0: 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7: 有一天。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他能连续采三个小时。

0: 二名是金枪鱼，因为他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咚咚咚，嘿嘿咚，咚咚咚，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